0: 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汇入台86线东下的匝道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 16.9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回堵一公里车流。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准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7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 7.8 公里过了新竹二路段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44到146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沿线散落塑胶制品，另外在台61线北上 242.8 到 242.6 公里之间四湖路段的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时间来到早起时8:04，再来记得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起7:00进行到10:00，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闲聊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罗凤目前的新亚区金华路一段民生路到车口，讲我那是事故的家哦。台南的归景区中正北路一段168号，讲原来是事故，好，也是事故。来台南的安南区庆和路一段含庆和东路高车口，讲原来是事故的家。过了一号人的系统北上会就到台86线往东的匝道，讲原来有物件落下来。电影空文化路含英台路二段，讲原来是事故的家。提醒了咱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好，来一个任何后续的路况啊。

随时啊，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落红气象通报和警广喽。来听张震岳的歌声《自由》。

晶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晶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明星路到西口，讲我那是四国的家哦。来归仁区中正八路一段168号，讲我那是四国哈，我那是四国。台南安南区庆和路一段和庆和东路到西口，讲我那是四国的家哦，我那是四国的家。来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请注意小心细致一条。好，那么任何一个接后续的落风补充，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警广了。来，0800-0000-123啊，随时给接落风提供喽。来，新闻消息，咱来看，讲吼，咱讲。拢有一挂梅雨，吼、哦，梅雨好季节来报道，吼、哦，第一波，尤其是中部以北，拢有看到有咧落雨的情形。那么，看咱南部地区啊，台南地区啊，吼、哦，咱就比较拢较无这种落雨的感觉。来，尤其咱咱们水库，哦，讲今年第一波诶梅雨，吼、哦、梅雨方面来袭，咱们水库完全没有受惠到，即水库并无明显的水气，吼、哦，佮加上呢提供着钓啊，吼、哦，一级的钓啊，即个灌溉，吼、哦，水位持续下降，讲连同乌山头水库合计的抽水量，讲已经破破着1亿2毫米的水，降到8位数，吼、哦，8位数，吼、哦，来，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来统计第一波梅雨方面期间，咱们水库哈，咱们水库的上游只有累积2.4毫米，一点点呢，哈、哦，真正就少，好，水情都没有帮助。来，另外供应的民生用水的南华水库更加是无雨，直接是零，完全没有下雨，没有任何进账。来，那么有统计讲，最近半冬啊，咱们水库的集水库累计的降雨量235毫米，只有是日日来降这时间的平均的60%尔。南华水库的集水库降雨量无到190毫米，也是日日来哦，降这时间平均哦，真正拢足少哦，有影响呢。好，目前讲咱们水库透过着咱们南华的联通讲吼，每天送水180000毫米到南华的净水厂。那么高雄也不送清水来支援哦。那么单日大约是5万立方米全力调度。好，那么稳定的台南的供水的这个情形。好，来。咱们水库的水位标管在195.23公尺，抽水率只有来到11.65%，好，蓄水率只有11%左右了，你看很少吧？好，那么跟乌山头水库合计起来，只剩下8位数，9700多立方米的这个水而已。好，那么南华水库的水位标管是165公尺，抽水率目前存33.5%，好，蓄水率只有剩下30%多而已。南分署来表示讲，目前台南的水情是正常啦，哈，不离个，我那好友的民众一定爱接有用水哦，哈，即马水真正是个愈来愈少。好，有当下每一当到这个时间点，水口的水拢会变了真少，哈、哦。有时候每一年，有时候通常都会有这种状况。好，所以有当下嘛是伤脑筋呢，爱靠雨水来倒三工呢。啊，那是无雨水是变怎？好、哦，所以真正是大家爱随时接有用水哦。
1: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所，

0: 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1: 好，来，任何一次有需要的落红包箱随时提供给景广咯。好，我们来听的这个是郭庭云的《行歌一千一万年》。

来八点过二十二分了哈，老洪呢？来关心地沟的背后，带他们去转往西的方向，十二点九公里。过于生活系统，有些客车、大货车对拢占用着外线路径，好、哦、有这个事故情形。台南地震地区中正路二段298号公原来有事故，吼、哦，原来有事故。来新亚区金华路一段民生路交车口，哦，事故在遮。桂林区中正北路一段168号公原来有事故。好，天气来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一个设置哦。那么落风咯，一个接到三江提供火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气象提供。来，新闻消息，咱讲。要来响应着世界公共运输日，台南市推出着交通的福利哦，讲全市啊42条小黄公车路线、小黄公车路线，五月份免费坐哦，无限身份，唔免入卡，民众会当来一撮偏乡的轻旅行。来，小黄公车结合着家庭车大型含公车路线的规划。平常时啊，依照着既定的时间表来行驶，也有提供着预约的服务哦。只要两个人以上伫坐车进前，下晡五点进前来预约，地当伫站牌或者是周边一公里内的定点来接送。营运的时间对早上六点到暗时十点，无论是学生通勤、长辈就医、暗时倒来厝，拢会当安心来坐。那么另外规划两条真有人气的轻旅行的路线，一条是关闭龙岩艺术宗教，那么对台南火车站坐着红干线到关闭转运站，搁再来坐红十一的小黄公车到大天府新光里站，拜访着新光的彩绘的这个。传录哈，那么下晡个坐着红十一来拜访着牛埔农堂或是龙旗的文恒殿哈，那么另外一条是遮顶，我世界的这些大峡谷的地景探索，好，一早搭绿干线到左镇的果菜市场，转乘绿28小黄公车就可以前往大峡谷。好，欣赏一些泥岩地形、雨水充实的壮观景色喽。好、哦，所以别拜哦，年纪的朋友会当运用。那么免费坐着小黄公车收费路线，那么高雄部公路局也补助，透过着大台南公车 App 线上预约，或者是卡车队定位。好、哦，那么0633199555，好、哦，或者是06。一九一

几几几、哦、都可以来好好的运用一下小黄公车。好，老洪继续到三天补充提供了，来听几首西洋歌曲 Taylor 演唱的 It's Over Now。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今天向法新社表示，红迪亚斯号邮轮上首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受到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他不认为近期在邮轮上爆发引发国际关切的汉他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有相似之处。汉他病毒这种罕见的疾病通常是由受感染的啮齿类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传播，但目前已经可以确认这波疫情有三起案例感染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安第斯病毒株。谭德赛在世卫日内瓦总部受访

0: 防止淡化疫情的威胁，他强调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很低。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一力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2: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也都已经准备好。
1: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骗集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地区的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卖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循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事局侦办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3: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1: 刑事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经停业的建筑物上，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5: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发处分。
4: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新民啊，曾新梅，一路开车听听讲，三不五时报空，一旁风顺好心情，四位平安好光明。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来，时间来到早起八点过三十九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么闲着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罗凤帝国的一盒北上367.4到368.4。好，那么聊聊高雄中正路交流道，好，加工有塑胶的物件落落来，这情景。来台南的神话的乌桥中路和乌桥一路交叉口，讲原来是四个里家哦。好，那么台南市神话的乌桥中路和乌桥一路交叉口，讲原来是四个里家。一个在台南市的东区的正丰路大厦路西段家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好，也是事故的情形。仁德区中正路二段298号，讲原来有事故在家，原来有事故在家。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注意一下，好不好？来路况啊，其实到三江补充提供，不管讲你开车。在国的地震的话，一切注意小心细节，路况来提醒咯。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看到目前落风的这个情形哈。好，来，目前来看这个的生花的北横一路和北横二路高车口，讲我那有事故的家也是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69.5，我见到国家系统来两线，讲有铁钩啊，好有铁钩在掉落哦。来一个看到的台南生花哈，乌桥中路乌桥一路高车口，讲我那是事故的家，天气了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请注意啊！一切爱小心，爱细致一点哈。好，落风哦，会记得到三江补充提供。不管现在是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好，一切注意，好收听 FM 94.7咯。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的，今天呢我们记者会要来艺术一下，没来给设计嘞，哦，调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艺术氛围啊，哦，好，我们要来欢迎的呢是咱们的对位室内乐团的小提琴首席耶，好，我们的林嘉玲老师，老师你好。
2: 早安又天，大家好。
1: 好，我们听到首席就觉得想要敬礼一下这样子，哦，
2: 是
1: 不简单的首席，要怎么样叫做首席呀？
2: 首席，基本上我的工作呢，就是带领乐团的团员，无论是在演出或是排练上，我就是做一个统合啦，一个精神的领导这样子。
1: 是，

0: 好，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室内乐团的这种，也真的是一个不简单哦，也不容易的哦。而且呢，我们这个室内乐团呢，也可以征战的大江南北，对不对？然后呢，也走到了很多的大的地方，然后呢，来做个表演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呢，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这一次呢，要来结合好这个表演的方式啊，那么我们首席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室内乐团哈，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
1: 好，室内乐团基本上跟一般的交响乐团最大的不同就是 size，我们人数比较少。
0: 哦。
1: 然后对位，室内乐团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没有指挥诶。
0: 啊，没有指
1: 我
0: 挥
1: 们
0: 哦。
1: 对呀、啊，然后就会很多人问说：“哈，那不就这样乱七八糟？”
0: 是，
1: 不会哦，就是
0: 哈、
1: 不会哦。刚刚有讲说，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精神的领导这样，那我觉得呢，大家如果觉得啊没有指挥要怎么演出，那
0: 对，
1: 可以来现场听，欣赏一下我们的秘密武器哦，
0: 是，
1: 就是我们在台上是怎么靠
0: 来。
1: 着
0: 大
1: 肢体
0: 家
1: 语
0: 的
1: 言，就是
0: 默
1: 对，
0: 契啦，对不对？好，所以不能够有指挥就对了啦。
1: 不是，应该是说我们觉得没有指挥演出的那个凝聚力会更好。
0: 哦，好，所以也可以有，是吗？
1: 对啊，也
0: 哦。
1: 可以啊。我们有些演出也是会请指挥来。
0: 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也征战了这个高雄春天艺术节啊的演出哈，还有这个征战的很多地方。那这次呢，我们是要在咱们的这个奇美博物馆的哈这样的一个演出。好，那么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说有这一场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哈。好，这个跟小朋友，好，这个也有一些些这样的一个关系嘛。来跟我
1: 对，
0: 们
1: 我们
0: 大概
1: 好，
0: 来分享一下。
1: 没问题。我们这一次在奇美博物馆是一场亲子音乐会。那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连续4年都在奇美博物馆有这个音乐，有这个亲子音乐会的演出哦。
0: 是。
1: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很受欢迎的最大原因就是，我们有很多跟小孩子的互动，就是我们的演出，尤其像今年呢，我们选的《天鹅湖》还有《皮尔金》，然后呢，就是在《天鹅湖》大家都知道嘛，那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小孩子，就是你知道小女孩都是喜欢当公主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呢就会有桥段是请女生就是请小女生，小男生也可以，就是上来跟我们跟说书人一起跳舞，就想象自己是天鹅公主。
0: 好，
1: 对，
0: 哎，那这样的
1: 对，
0: 小朋友是怎么样？是可以现场上去，还是怎么样的这个一个情
1: 对
0: 况？
1: 呀，就是可以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他们很担心带小孩子去听，尤其是古典音乐会坐不住，
0: 对，
1: 然
0: 小
1: 后
0: 孩
1: 就
0: 子，
1: 会。
0: 对，小孩子，
1: 对，
0: 我都要
1: 那
0: 坐
1: 但是，
0: 不掉啦，哈，对不对？
1: 哎，第二，但是我们的音乐会是不要你坐着听，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互动的桥段，然后让小孩子参与感，让他有参与呢，他就更能了解这个音乐的情感、音乐的故事，这样，那他就会很喜欢这个音乐，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很像是奇幻的旅程，也很像是跟我们一起冒险，然后跟着音乐，跟着故事，这样，
0: 是，好，所以小孩子真的可以自由的上台就对了。
1: 对。
0: 是，
1: 我们会邀请，对，我们会邀请，
0: 会邀请，
1: 对，
0: 好啊。那在邀请的当下，就是说小孩子就可以主动上去的意思。
1: 对啊，我们每一场音乐会，只要有这个互动的桥段，小孩子都是选我，选我，选我，
0: 真的哦，好，
1: 对，对
0: 所
1: 啊，
0: 以可以让小孩子上去就对了啦，哦，对不对？好，
1: 对，
0: 而且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互动情形，这样感觉上才会融入，才会有这种氛围哈。好，那一般呢，我们常会说到啦，所谓的古典乐哦，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好像是很遥远的状况，

0: 那能老师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古典乐，或许大家觉得门槛很高，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喜欢听，然后你喜欢里面的氛围，然后你有感受到那个音乐的张力、音乐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那当然，我们演奏家就是要很用我们精湛的演出，让观众可以得到这个音乐里面的讯息
0: 啊。好，所以感觉上这个爸妈带着小孩，然后小孩也可以上台，然后爸妈也可以很融入哦，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的亲子音乐会，大人通常都听得比小孩子还要投入，就是而且我们是结合音乐戏剧，然后我们会有两位说书人，那这两位说书人他们本身是演员，是很专业的演员，所以你知道他们完全是可以知道怎么去讲这个故事，然后又可以怎么要，就是你知道怎么跟小孩子互动，
0: 对
1: 然后让他们也变成音乐会的一部分，
0: 是好，可以让掌握到现场的随时洞悉现场的感觉，好，这样的一个进行双向的这样这个交流的方式，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演出。好，那么也不用担心小孩坐不住，好，那么也不用担心可能呢古典音乐的门槛太高，可是你当你进来之后呢，你就会完全融入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就不用担心太多，就都可以大小朋友就可以来参加。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提供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讯息来做一个参考了。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的对位室内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林嘉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资讯，老师谢谢你咯，拜拜。

来，时间8:53咯，现在是你们都会的早上，一切安全注意哦。来，在国道三河北上283到281段呢，随着这外山公路边坡为何诶，这种道路时间，国道三河北上283到281之间段呢，随着外山有边坡为何，拢提醒的朋友注意小心细节啊。来自生化的北横一路和北横二路的交车口讲，我那是事故在这哦，提醒着咱的朋友要一切注意小心，来个细致一点，好不好？来，一个有任何后续路况，随时会记得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来，继续咱来听，这是恩惠陈绮信所合唱的这首歌《采梅》。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的重所税科的科长谢明杰。
2: 在这个温馨的母亲节，用最简单却最真诚的话呢，来向妈妈表达我的感谢。那从小到大呢，妈妈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默默守护啊。那无论是开心或者低落呢，那始终陪伴在我身旁。那也许我不常把爱说出口呢，但是妈妈的辛苦与付出我都会记在心里面。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健康平安，那天天开心，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来八点过五十九分了哈，落雨呢，目前伫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之间，过岛南地磅站外线一个道路施工，台南市伫东区后加一环那么五百通附近公交原来是事故，提醒的朋友注意小心，落雨继续提供，九点了准备连续对视了。
5: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62.3 公里过后里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69.5 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匝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90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25公里中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重机跟垃圾车发生事故，另外台74线西行22公里过松竹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尽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时间来到在时九点过四分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落风来关心，目前的高德三河北上283到281，大南水德家外线有边坡的危害。来，伫高德一河南下247到250之间。过到南地方站外线也有道路施工，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你得请注意小心，一个细一节，好不？那么落风的补充，一个指导三工提供，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感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打击犯罪永不停，邪不胜正一定赢，就在警广侦查庭。

0: 尽管侦查庭侦查社会人间事，好，今天持续的要来跟大家耳听面命提醒一下了。好，我们要来这个分享的，好，我们今天要来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我们的分局长曾冠莹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1: 有请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雄分局分局长曾冠莹。
0: 是，好，我们今天呢分局长啊要在我们这节目当中跟大家要来提醒，好，生活当中的诈骗是无奇不有，随时都有。好，尤其我们现在说到了，好，这个刚好应着这个季节来说，好，是报税的一个季节。好，所以呢可能每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就一定会跟这样的一个时事来做连结，好，所以就会有假连结诈骗的这种手法出现了。好，要提醒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好，我们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说说假连结诈骗又是什么呢？
1: 好的，那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因为诈骗集团他们会随着整个环境还有整个活动还有整个趋势来改变他们的诈骗手法，然后与时俱进，所以每个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跟谨慎。那像这一种报税季节的诈骗，它是透过假连结的一个诈骗手法。那每当报税季或者是缴纳各种税金的时候，那退税诈骗就会像感冒病毒一样到处传染，然后这些诈骗集团呢会透过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乱枪打鸟的方式来寄送到你个人的一个手机门号或者是电子邮件信箱。那通常这里面都会有一个连结，然后引诱民众来做一个点击。那点击之后呢，他会盗取你的一个个资，他会像是骇客一样盗取你的密码、个资、信用卡，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 VIC 码。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提高你的警觉性，收到这一类的诈骗简讯跟电子邮件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那这一种诈骗手法假连结诈骗，它是一种常见的网络钓鱼手法。那诈骗集团呢，它会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个银行、政府机关，或者是自来水公司，或者是我们讲的瓦斯公司、国泰 ETC、 ETAG，然后透过这些公司的一个名义，然后你会发现，哎，你点进去之后，它的网页跟真的一模一样，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瑕疵。那唯一可以发现的就是，哎，它的网址可能有所出入。所以呢，你一旦点进去发现，哎，这个品质很好，而且整个画面都像之前所浏览而且经历过的那些网页，所以你就不疑有他，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遭受到诈骗。你会点击这个连结，那进入这个网站之后，然后他会叫你填写一些相关资料，比如说你这个是要退税的，那你必须要填入你的信用卡卡号，因为退税他可能会说因为要给你收取一些手续费，所以要求你填入你的信用卡卡号、身份证字号、LINE 的账号密码，或者是要求你要下载他们网页里面的一个特别的程式。那这个程式里面呢，可能你去安装的时候就会盗取你的手机相关的一些资讯，或者是电脑验证码以及转账的一些相关资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像这一类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那我们辖区也发生好几例这样子的案子。
0: 好，所以呢会有这种

让人家熊熊哈，有时候你会一时忙乱了哈，会弄错了，好，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好，你要特别特别的当心哈，随时存怀疑心，好，不要人家跟你怎么样，你就

0: 别注意，
1: 这个，太多了，
0: 好，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很细微的地方，有时候可能一时没察觉到，可能你就真的是被骗了，对不对？
1: 没有错。那像这一类的模式哈，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那诈骗集团他除非是你的个资被盗，不然基本上他是用乱枪打鸟的方式来发送简讯。
0: 嗯，
1: 那我们之前也发现说，哦，他有一个算是行动基地台在台北那边，哦，他会选择人群比较多的时候来发送这个你 ETC 欠费的一个简讯，
0: 嗯，
1: 然后走过去的用路人，哎，就会收到这个简讯。
0: 哦，
1: 那通常就是用这一类的手法，当然他们的管道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例案子。
0: 是，
1: 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那像这个报税季节的话，诈骗集团他就会用简讯或电子邮件，那丢给你这个信件，那内容会说，哎，你115年综合所得税退税尚未领取，那请于今日内完成领取，不然逾期不补。那这个时候呢，民众第一个就会想说，哎，我居然有税还可以领取。那第二个，这个税金是多少？哎，我必须要登录这个网站去看看。然后你就会不疑有他，把个人的身份证，还有你的出生年月日一些相关资讯填写进去了。那通常呢，这一类的网站你点进去，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存疑，因为基本上它就是由官网相关的网页全部把它抠过来，然后做的跟真的哦国税局的网站是一模一样的，甚至里面还有报税的说明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资讯等等。然后刚讲的，他会要求你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那你以为说，哎，这些就是退税资料了，好。这个时候呢，其实诈骗集团正在这个网页的后台在盗刷你的信用卡，
0: 嗯，
1: 而且他们的手法为了要让你的输入的身份证有这个正确性。让你的信用卡有这正确性，他们会说，哎，你输入错误，请你再次输入，第二次一样的东西输入错误，他还会要求你输入三次，
0: 嗯，
1: 那像这样好几次的输入，哎，在他后端平台他就可以轻显而易见的了解说，哎，你输入的这个是正确嘛，于是他就拿着你的信用卡卡号还有你的验证码或者是你后面的一个付款代码去做刷卡的一个动作。
0: 是，好，哎，那这样，所以我们要有一些防诈的小 撇步 也提醒大家。
1: 是的，好，那像这些防诈小 撇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了解现在的时事是什么。那像现在就是报税季，那报税季的话，诈骗集团就会运用这一类的主题来进行一个诱骗。第一个，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那我之前也提过，这个连结其实你可以把它丢到相关的一个防诈骗的网页去做一个测试，看这个是不是合理的、合法的一个正式的官方连结啊。那像现在 AI 很方便，它也会出错，那它也会校对，它也会了解这个是不是来路不明的网页。第二个，如果你是收到手机的讯息的话，哦，你要多方查证。那像这一类陌生讯息的话，哎，我们通常都不会去查证说他的电话号码是什么，那就是提供你一个网址，那你直接点进去，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去受骗了。相对的，我们也是可以用刚刚的模式，第一个用我们的手机输入这个电话来查询，哎，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诈骗的一个门号。第二个，它里面所附的网址你也丢进去看看，这个网址是不是官方的一个网址。第三个，你当然是可以打16或110来做一个查询，那我们同仁一定会很乐意的来帮大家解决相关的疑问。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你不要提供你的验证码或密码给其他人知道。那其实我们当时候在输入这些资料的时候，你都会一直重复的去 try 说，哎，我这个密码账号是正确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小心把你的密码跟账号给泄露出去，所以前置的一个查证是很重要的，从前置去了解这个网站是不是合法， 这个讯息是不是合法，

0: 然后我们再逐步的这样去推敲，这样子才可以有效的防诈。
1: 是，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形，也提供给朋友做个参考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跟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好，那么我们继续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好，在国道一号，那么南下247到250过了斗六地磅站的外侧有道路施工的情形，还有在台南市东区后甲圆环。好，那么东区圆环这边的牛肉汤附近这里啊，说也是有事故的状况，也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好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好，继续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那么今天我们进行警广侦查亭的单元，好，提醒您生活当中的诈骗事。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分局长曾冠云分局长来跟大家再次的来呼吁提醒。继续呢，我们要来说到了齁，还有这种所谓的无卡提款的诈骗手法。好，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好，我们分局长也来跟大家来提醒咯。
0: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无卡提款的诈骗手法。那首先跟大家讲，无卡提款是为了要方便民众来提领他自己的一个存款所设计的新的一个提款方法。那有时候我们会，现在其实我们用这个手机支付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银行支付都非常的方便，这是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的关系，所以现在出门也不用提款卡，你就可以从 ATM 领钱。那其实你也不用带钱，你其实可以用一些相关的支付比如说拍支付或者是台湾 Pay 或者是接口支付等等相关的一些支付方式，你就可以去做一个付费了。所以呢，诈骗集团他就会把歪脑筋想到这边。以前的诈骗集团呢，他会想办法让被害者从自己的账户把钱转出去，但是呢，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他们会想说，这个无卡提款，用这个无卡提款的 QR code 或者是序号来骗钱。因为无卡提款它其实不需要实体卡片，所以很多被害人都会以为说，钱还在我自己的户头啊，我没有提供提款卡，我没有提供密码，我给他这个 QR code 应该没有事吧。结果 QR code 这个序号一给出去了，钱就瞬间被提领完了。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是一个新型的诈骗手法，务必请大家要提高警觉。
1: 是，好，以为无卡就好像会很放心，其实不然哦，哈。好，诈骗手法会这个随时呢这个来运用上可以运用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呢民众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对不对？不要认为无卡都没事情。好，所以这种状况可能也会有一些真的是真实案例发生，对不对？
0: 是的。那我们再提一下哈，无卡提款它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你不需要实体的金融卡你就可以提款，但是使用者呢，你必须要开通网络银行跟无卡提款的功能，那透过行动网络网络银行的 APP 来预约无卡提款，然后再到 ATM 输入无卡提款的序号或扫描 QR code， 那就可以提领现金的账户。那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措施哦，那也就是一个便民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便民的行为。但是呢，我们现在发现这一类的便民的行为居然被诈骗集团拿来做诈骗。那最常见的无卡提款的一个诈骗术语就是，通常呢我们都会看到这个被害人他是去网拍或者去一页式的脸书 IG Trade 上面

0: 他会发现网拍便宜的网拍，譬如说现在蒜头季，那蒜头大出了，那他会发现说，哎，你看蒜头怎么比别人还要便宜那么多？哎，我想要去购买。然后或者是说，哎，这个网站它有免费抽奖、免费送礼，哦，这些等等的一些比较便宜的商机，哦，那我们民众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应该是不错的，而且有价差，而且比较便宜，我们来试试看。那你去做这个下单的动作的时候，去购买这个商品，然后诈骗集团就会骗你说，因为你下单失败了，或者是你未完成实名认证，那导致他的账户被冻结了。这个事情很严重，他的账户被冻结了，其他想要购买的这个顾客，他们的钱就汇不进来，汇不进来了，啊，这会造成他很严重的损失。我这边有客服的资讯，这是我刚跟客服问的，我现在丢给你客服资讯，你只要点这个连结，你就可以直接跟他对话，那客服会协助你操作，让你去做一个实名认证。于是呢，这个被害人就不疑有他，点下了这个连结之后，假冒的银行客服就跟他联系，教他要如何解除冻结账户，诱导民众进入 APP 的无卡提款页面，接着要求这个被害人产生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然后通常它有两个模式，第一个就是要你共享这个页面，第二个模式就是要你截图把这个 QR code 丢给他。那一旦你把这个 QR code 或序号条码丢给他的时候，你的梦魇就来了，因为他这个时候同步有许多的车手会在超商来购买这些点数跟序号，然后瞬间把你的钱花光光，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新型的无卡提款的一个诈骗模式。
1: 是，
0: 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你在网拍上面看到比较便宜的东西，或者是免费抽奖，免费送一些东西，这些都有可能是诈骗行为。那像我最近在地方大小事发现的，有人送那个 Tiffany 蓝的那个 NBA 篮球，这个很漂亮，它看起来也像真的，结果呢，这些都是诈骗集团他设下的一个陷阱，诱使你要去做一个购买，要去做一个领取的动作，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是，所以我们要有一些防诈的小 pitfall 也提醒大家哦。
0: 好的，第一个呢，记住 ATM 或网络银行没有解除设定或验证身份的功能，这个一定要特别记住，不管是什么样的软体或什么样的一个网络银行，它没有解除设定也没有验证身份的功能。第二个，不操作视讯分享萤幕，一旦你把你的萤幕做一个分享或者是开派对让多人了解的话，这个时候你输入的一些相关资讯都会被侧录，都会被截图。第三个，不要提供 QR code 或序号。那 QR code 我们其实现在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支付码，一旦你的 QR code 或序号被人家知道之后，刚说到的诈骗集团要很多个车手瞬间去超商购买Apple Car 的点数，或者是相关游戏点数，瞬间把你这个银行或邮局的一个存款瞬间提领掉。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日要小心的，尤其像现在网络特别发达的时代，很多诈骗集团会利用这个一页式的广告 IG Trade 上面的一些地方大小事的一些脸书或社团来po一些陷阱，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小心，提高警觉。
1: 是，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曾冠云分局长来跟大家做个叮咛了哈。好，分局长谢谢你喽，拜拜。
0: 谢谢佑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咱的九点过二十六分咯吼，提起着咱的朋友罗凤的情形。来伫国道一号南下277到250之间，过到南地磅站换线，也有道路的时间的情形哦。国道三号北上283到281，大拿隧道换线边坡的位号，拢提起着朋友注意小心路况哦。好，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好在国道在省道哈、哦，记得要安全，要安全才是重要的情形了。好，提醒朋友，好随时小心了，路况哦，会记得到三江提供补充和警广哦。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9:28哦。好，路况再次的也提醒大家。好，目前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站外侧施工哦，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外侧有施工的情形。好，在台南市东区后甲圆环，好，东区圆环牛肉汤附近这里哦，好说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好，后续也麻烦朋友们再提醒了。台南市的善化区北园一路、北园二路的交叉口是不是也有事故在这？好，都麻烦朋友请随时留意小心了。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待会呢，9:05的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再回到与我同行又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透露，渴望在访问中国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加上超微 MD 财报强劲，激励美股劲扬，标普纳指费半指数再写新高，台积电 ADR 也再创新高，台指期夜盘上涨806点，来到历史新高42320点。台股今天开盘气势如虹，在台积电创2345元历史新天价的带动下，加权指数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的新关卡，大涨992点，最高来到42131点。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色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

0: 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合一、合二、合三、合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1: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合适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合适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0: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辩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行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昨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夺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5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若晨报道。
4: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五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五感体验。
5: 那怎么说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ATV。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做宵夜的一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4: 这次活动共有7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警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样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九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罗峰看这个在台南市中华路南大街高车口公，我那有事故的家，好也是事故在这。来，一个的。高雄一河南下364.5过顶金系统来二线，讲有物件落下来吼，有东西的掉落，好，拢提醒的朋友注意。高雄一河南下247-250过到南地崩站外线，也有道路施工，提醒的朋友啊，一切注意小心，细致一点，好不好？来，也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哦。哦，随时啊，到三更提供补充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九点过四十六分了吼。老凤呢，目前伫台南市中华路南大街交叉口公交有事故吼，有事故进行。国道一号南下364.5过点金系统来二线，吼，讲我那有物件落了来，吼，有东西的掉落，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过里到南地方站外线，一个道路时间的这个情形，提示着咱的朋友。

朋友啊，一切注意小心细节哦。落风啊，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咯。来，小道消息，咱来看到伫台南往来好笋贵系列二部曲，两家三地活动讲伫即个拜六咧来登场了。公所和农会来营销着在地特色，准备着青果和料理，哦，安排着表演，哦，也个大奖啊，哦，来今年活动伊着龙旗马上旺，两家马上旺为主题。在文亨殿来举行，配合着绿德顺的冰感，要请着三小班来加 PK 啊。好，那么活动期间，你可以当加着青叶往来，又可以当生的游戏过关，可以换冰棒，安排着美食现场来试一下哈。真正是真趣味。好，那么两家区长也建议民众会当顺线来行搭着虎形山公园，好，德坛故事馆，好，还有牛埔的农塘，好，一挂景点，感受着当地的自然、人文、风景的魅力。那么咱的龙岩区总干事来讲，当地以着山质的土为主要，所以种出来也绿得顺、青翠，亲像来啊同款。好，所以是相当不错的哦。好，所以九号在文恒店会来举办这次的龙旗产地，好，台南凤梨好笋季系列的活动哦。好，邀请着大家来龙岩、来行大、来了解着在地的文化哦。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牵着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鬃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牵着他们的双手斗斗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来，时间来到这时九点过五十四分了哈。罗凤伫台南市中华路南大街五七口公家，我那有事故哈，我那有事故进行。来，国道一号南下364.5过点金系统来二线，讲有物件掉落来。好，有东西还是掉落在这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小心了，好吗？好，那么任何会去接后续的罗凤哦。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和情况，0800000123，0800000123啊，随时罗凤的补充继续提供喽。

好，来9:55了，看一下时间右迁，我就陪你到这了。好，最后我们来听周传雄小刚的歌《黄昏》。呵，咱就期待明仔7点，咱空中继续相逢喽。好，一切小心，平安开车，顺利哦。好，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中立博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

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1号北上 244.5 公里，刚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号北上 140.4 公里，过通宵路段的中线掉落三角锥。另外在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5号北上 14.7 公里过了雪山隧道，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另外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Unicorn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卓文萱。电脑不用的时候记得要关机哦。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接下来为您播报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里程 24.5 公里，刚过云林系统交流道有碎玻璃散落。再来看台南市平原道路的路况，在我们台南市新市区树谷大道和活水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嘉里区嘉东路98号前也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怪卡小。麦伫遐计算，麦想要创，我若变尸体。水呆头，无爱互恁耍。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方千玉，那是套炸到情呀，随时随地都想要警广陪在身边，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就能收听警广全国网和8个分台频道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3: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2: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追星族要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台南一位林小姐在网络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陷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性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4: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将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七步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7: 所谓的三要七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本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白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6: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8: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或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有少部分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那么今天的温度方面，气温会持续的回升，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9-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1-33度，而且局部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更高温一些， 尤其在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6度左右高温出现的几率。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0到24度，早晚还是有一些日夜温差存在的。此外，今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相关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接下来为您播报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61线南下鳌谷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国道1号南下，在247公里到250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有施工情形，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而在台南的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富国一路168号之前有事故发生，请多加小心。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在这要来提醒咱所有的同学，甲咱所有的好朋友，伫个应征打工，也是要出社会找头路的时阵，千万唔通凊彩提供咱个人的户口提款卡、印鉴，也是咱的密码和求职的公司，嘛唔通透过社群媒体、电子信箱啊，寄出咱个人的金融的资料。啊，那无你可能还未赚到第一桶金，你就莫名其妙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安尼会当影响到你个人的信用。咱大家共同来保护家己的银行户头、存款、提款卡、密码的。你若有什么疑问，会当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北上 24.6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 257.2 公里，鳌谷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台88线东向 2.8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三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0: 预防诈骗的秘诀，行车平安的关键，还有打击犯罪的行动，通通都在警广服务中心。
1: 警广服务中心，我是主持人明芬。我们今天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的侦查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访问的是我们侦查队的刘清友队长。队长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队长，我想请问一下，侦查队最近的一些重点的工作是哪些比较繁忙的？
2: 现在目前是诈欺为主，所以我们现在警政署的重点中是以打诈为主要的重心核心。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以打诈为原则。
1: 所以像有一些诈骗的手段啊什么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是哪些呢？
2: 现在已经进阶了，就是以前都是网路，现在进阶就是也是网路之外，他是用那种 LINE 的分享，就是 LINE 派对，然后加 LINE 派对之后，他就是要给你说要加什么好友，然后认证之后他一组那个密码给你，然后就截取你的那个QR code， 就是叫你开通你的那个网络银行的那个五款提卡方式，结果你的那个提款卡的密码什么就在那个 QR code 里面，然后歹徒就利用这种 LINE 的派对分享，把这个 LINE 的截图，就是你的 QR code 截取之后，他赶快就丢给另外一个那个诈骗集团成员，然后诈骗集团成员就马上去超商拿你的刚被截录的那个 QR code， 就是你的，
3: 就可以领钱了吗？
2: 不是领钱，他就是开始去刷那个点数，点数之后他再丢去国外，然后国外的人就可以使用了，就是互惠就可以使用，所以整个流程都不用透过我们的提款机提款，这是最新的。
1: 天哪，所以这个真的要很谨慎小心耶，最新的手法一直在更新，但是也不表示旧的手法没有，还是会有假的检察官，还是会有人冒用你的健保卡，还是会有人在网络上跟你交友。
2: 现在的假交友假投资还是以这些名目为主啊，但是他现在进阶就是我刚讲的那些方式，所以民众还是提醒，在网络虚拟的世界都是先看先听，然后重点只要提到钱那就不用再讲了，就那百分百就是诈欺了，
3: 别再聊下去了。
2: 是的。
1: 好哦，我们随便问，这个队长都可以信手拈来，条理分明，你每天都在处理这些案件，听说每天都要加班。
2: 是的，因为真的现在的量蛮大的，再来就是现在科技犯罪对我们来是一种蛮有那个挑战性的，因为都是国外的，还有网络的区块都是属于国外的，像 FB 啦、IG 啦、Telegram 这个区块。
1: 哇，听起来真的是工作压力很大，所以难怪我觉得队长你好像白头发又变多了，眼睛又有黑眼圈了，是不是？怎么会这么辛苦？那我就很好奇，想说队长你当初怎么会踏入警界？
2: 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的原理啦，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母亲是务农，父亲是在一般的上班工人，所以经济不是很好，然后又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
3: 是，
2: 所以那时候高中毕业，父亲提议说那去找个公职，那军人或警察比较适合，那建议我说那你去报考警校好了。
1: 原来如此，所以不是从小我的志愿是当警察、人民保姆这样。
2: 以前是想朝着大学去那个读就学，然后因为家里经济问题，所以才会去报考警校。
1: 可是看起来没有后悔，对不对？
2: 目前是没有。
1: 但是刚刚讲了家里头五个小孩，所以爸爸妈妈的这个经济压力其实是很大的，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小故事，小时候生活是真的很清苦吗？
2: 是的，因为我们家里是住在山上，就是

0: 点哈，那是比较偏僻，包括我都是那个叫什么产婆接生的，不是医院。然后在我们家哦，以前是那个就是还那个托卡厨，哦，那个床是用那个木板，然后下面是那个条状的，然后地下是那个土，不是真的。
1: 这很难想象哎。所以队长，你是民国30年次出生的吗？
0: 不是，因为家里经济状况问题，是所以条件不是很好。那因为母亲是务农哦，所以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他都要去，就是我们现在说打工一样，就要做零工，就务农，帮人家做那些收那个就是农作物的采收啊，还有耕作。
1: 所以农忙的时候，妈妈就是要这个可能附近邻居家啦，谁家要帮忙，就是去做帮这个协助的工作这样子。
0: 是的。
1: 可是家里头五个孩子哎，嗷嗷待哺，这样够吗？
0: 所以都不够啊，所以父亲都常常要去做一些加工加班的事情啊，就是去捕收一些猎物啊。
1: 爸爸是猎人吗？
0: 就是在因为我们在山上，就是溪流有溪流，就会捕鱼啊，然后来填补我们家用的那一些食物啊。因为没有钱买一些比较高档的食物，就会透过这些
1: 啊，补充蛋白质了这样子。有鱼，搞不好打到一只小竹鸡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所以五个孩子，只有你是从就是读就公职，然后读警专，
0: 是
1: 就是可以少一点学费。那哥哥姐姐们呢？
0: 哥哥姐姐他们高中毕业就没有读大学，就开始工作养家。哎，对。
1: 好，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就是很体恤家里头的辛苦，所以早早就去工作了。
0: 是的，是的。
1: 好，我就很想知道说，哎，这样子家庭哦，然后爸爸妈妈这样子含辛茹苦，那你会觉得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就是说爸爸妈妈好辛苦，所以你很甘愿的去念警专，有这样的哪一个点或者是契机，还记得吗？
0: 因为小时候哈，那个我们家里本身也有田地啊，然后那个放假就是要去除草耕作，那看母亲哦都这样。那，我们自己去下田也真的很累啊，因为夏天啊，又锄头都很重，哦，做一些务农工作就受不了，所以觉得说父母亲他们这么辛苦，
1: 就是在农忙的时候，其实家里有田地，所以爸爸妈妈很辛苦，就去工作，那你们也要去帮忙，
0: 对，
1: 那会假借说功课好多哟，我不要去，会这样吗？
0: 因为那时候年代比较没有这个啊，功课还对对，就是全部要拉去田里工作，所以就很累，就是对务农这个。就赶快想要逃离这个家，
2: 对
0: 对。
1: 那妈妈很辛苦哎，你们是种什么？
0: 什么都种啊，主要以前我们就要种甘蔗，在乡下都是甘蔗哦，要不然人家其他的农作物要有那个农药施肥，那个都要还是要先去跟那个农药行借钱，那个都因为对，因为那个你要先买东西啊，因为经济能力有限了，
2: 是，
0: 对，
2: 所以收成的时候再还这样子。
0: 对对对，但主要是以不用花很多钱，就是。那个甘蔗叶，因为那时候我们那边有台糖，啊，母亲就是早上很早就起来，又准备帮我们准备早餐，然后早上很早就要又要去田里，哎，那时候我印象小时候就是那个扁担的篮子，就是我把我印象中就放在篮子，然后
1: 等一下你在扁担，你在那个篮子里头的印象你还有啊？
0: 对对对，哎呀，就这篮子，然后挑着然后去田里。然后就不像我们这样，就丢在田里，就自己在那边玩土，哎，这样子过来的。
1: 所以妈妈挑着扁担，一边可能是农作物，一边是我们
0: 小朋友，就是我
1: 队长。你小朋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被挑到田里头去。
0: 对，因为没有保姆，没有什么，就是母亲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小孩啊。你小时候没有办法单独放在家，他就是带着小孩去农田里面耕种，还要照顾小孩这样。
1: 哇，哎，这样子真的好辛苦哦。可是，就是读警校以后，确实可以就是分担爸妈的一些经济压力就对了。而且你读警校没有后悔，甚至还推荐你的小孩去读警校。
0: 对，因为经济的压力就会解除很大了很多了。
1: 你的意思是你也有压力吗？
0: 因为经济压力是蛮大，因为现在的物价高涨，要买房子啊，就我高中毕业去读警校，就至少。家里就不用负担我的经济能力，那一毕业就是马上有一份薪水，又可以帮忙家里的经济能力，哦，就可以给父母亲一些零用金。

0: 所以，如果身边有这个年纪适合的年轻人，你也推荐他去读警校就对了。
1: 对，因为其实警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为什么？你可以发挥你的所长，就是帮助别人，然后那种从

一同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349.4 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有塑胶箱掉落，占用的内线、中线跟外线。那么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在中西区成功路与临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台南市东区运农路573号也有事故发生，提醒路过民众要多多留意，多多小心哦。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

0: 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4: 我是只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联发科涨太多分盘交易，金管会指出制度需要检讨。艾尔利诊所暗藏针孔，总裁常如山声压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如虹，早盘直接攻上42000点，再创全新里程碑，盘中一度上涨破千点，目前上涨761点，指数来到4190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东冲突有望解决，提振市场情绪，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资金全面回流科技股，台股开盘强势喷出，直接挑战 42K 关卡，大盘在高档区间小幅整理。尽管联发科因为列为处置股进入休息状态，但包括台积电、台达电等重要全指股攻势猛烈，半导体类股成为最强势族群，盘中涨幅超过 3%， 明显领先其他产业。分析师陈坤仁说，
2: AI 仍然还在上涨，还在需求引爆的阶段的时候，资金的方向就在这边去做轮动，所以你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的台股的短线的震荡，科技股 AI 股领军美股会创高，发哥今天要稍微休息，可是那个涨势可以去做扩散，台积电今天也会很强，那台积电的受惠的供应链也会跟着涨。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持续受惠 AI 优势，外资大举回补与投信 ETF 规模扩张也带来资金挹注，整体多方掌控格局不变，后续仍有创高空间。但随着台股持续走强，目前指数与年线乖离率逼近 50%， 技术面已有过热迹象，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续增到50000口，高档获利了结压力升温，短线要严防盘面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IC 世纪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3天涨停，今天起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指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

0: 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1: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0: 彭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一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和伊朗据传正试图敲定一份一页篇幅的备忘录细节，目的在结束敌对行动。这是双方历经数个月僵局后最新一轮的协商拉锯。外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这份备忘录将建立未来针对伊朗核计划谈判的架构，一旦达成协议，将启动为期30天的协商期，以处理核子诉求，解冻伊朗资产。双方也将同步解除在霍姆兹海峡的过境限制。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的活动，还有川普政府解除制裁，并释出数十亿美元遭冻结的伊朗资金。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仅仅查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受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偷拍主机面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以及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申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拘提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先进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缠之余，向法院申押。
4: 是故意偷拍吗，陈总？是
5: 故意人身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4: 是故意的吗？
3: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5: 受害者哦。偷拍吗？
4: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3: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前电视台主播因共谍案遭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近五年共谍案起诉率已达96%，法院定罪率也达85%。针对共谍案的样态，会持续透过各种国安讲习提供资讯给检方参考。记者林雨辰报道。
6: 中天前主播林承佑涉入共谍案，桥头地检署历经数个月的侦办，以反渗透法、贪污治罪条例以及洗钱等三罪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过去几年来，国安情报机关、警察及军中的保防机关已经建立起全政府的联防体系，针对共谍案积极查办。
7: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哦，由国安情报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国安案件，遭到起诉的起诉率有高达95%、96%。那另外，检察机关送到审理机关，也就是法院的部分，那定罪率也有达到85%。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共谍案的刑责哦审判之后，平均是只有1年的时间。但到了去年2025年，共谍案平均的刑度已经高达6年2个月。
6: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下周出访北京，外界关注是否谈及台湾的议题。蔡明彦说，中共可能会对台海的议题做一些操作，不过美国已经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做整体的研习，也会针对后续520就职、中共例行军事演习的时程等，支援必要的事态应处。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宝三总队侦破跨国运毒集团，利用加拿大寄送国际快捷真空邮包夹藏毒品来台，警方逮捕12名成员，并查获丧尸烟弹的分装厂。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宝山总队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加拿大寄来台湾的11件国际快捷邮包，以真空包装加仓第二级毒品大麻，总重超过1115公克。警方查出集团由彭姓主嫌统筹运毒，透过假名收件及仓包买包方式

0: 交易毒品。专小组陆续在新北、桃园等地发动六波查缉行动，查获12名犯嫌到案，并破获一坨米纸丧尸烟弹分装厂。宝山总队刑大分队长林义雄说，
1: 全案共计查扣第二级毒品大麻花 1115.8 公克，一托咪子烟油 188.7 公克，安非他命 412.56 公克，第三级毒品卡西酮咖啡包25包等各式毒品，全案寻后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宝山总队表示，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属重罪，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扫荡毒品及黑帮犯罪，溯源断根，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加坡针对校园霸凌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从明年开始，学校可以对严重违规的9岁以上男童施以藤条鞭打，首次违规是打一次，累犯最多3次，女学生则依法豁免，相关处罚必须经过校长的批准，并由授权的教师执行。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之间，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例呈现上升的趋势。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疏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5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4: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5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3: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历经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5: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7: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

0: 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1: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0: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1: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两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船上三名患者今天已经离船治疗，邮轮预计在三天之后抵达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西班牙卫生部长雅西亚表示，在邮轮抵达之后，健康的外籍旅客将遣送回国，西班牙籍的旅客则会送到首都马德里的军医院进行隔离。世卫专家指出，首起汉他病毒病例在登船之前就已经被感染，世卫组织正跟各个国家合作展开疫调，一共框列77名接触者，并将持续追踪。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1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道5号往南匝道上有散落物，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3.2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报道。
5: 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见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6: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5: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央原本严拟推出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但因比不上地方而暂缓推动。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澄清，绝无暂缓或喊卡，关键在于配套措施的完备程度，将人朝此方向收集意见及研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7: 针对育儿减少工时计划推动进度，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澄清并未暂缓，地方政府愿意在友善职场上多做尝试，行政机关一直都是正面看待，
8: 绝对没有因为地方政府那的示范计划，所以中央就暂缓或喊卡。那事实上，其实在弹性或者是这个缩减工时相关的政策可行性是否能够提高的问题上，关键一直都是在于配套的完备，所以

0: 我们也一直在收集各界的意见，来往这个方向在研议。
1: 洪山表示，国内少子化挑战严峻，除了规划将弹性育婴留停适用孩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外，也正扩大研议其他更弹性的方向，希望鼓励爸爸参与，政府也会给予更大支持。执政团队研议后会尽快推出方案。此外，重症失能家庭与产业雇主日前站上凯道，提出照护零空窗、反对移工来台费用转嫁雇主等八大诉求。洪山表示，劳动部与卫福部都清楚目前重症失能家庭的处境与期待。近期已与卫福部密集讨论，希望尽快整合跨部会资源，进一步减轻聘雇外籍看护重症家庭的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今天登场，18家业者齐聚，朝近零目标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3: 面对能源转型，节电已经从单一设备汰换转向整体用电管理还有系统化应用。新北市经发局为了使民众还有企业因应现阶段的趋势，特别在板桥车站 B1 公共空间举办2026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一般民生使用聚焦冷气、冰箱或是照明等高耗能设备，提供节能家电选购建议还有补助资讯。企业面向则是导入能源管理系统、用电监测还有再生能源整合应用，协助企业优化用电配置，降低营运成本。绿色产业科长陈信良说，
4: 这次媒合会我们邀集18家厂商推出市民专属优惠，鼓励汰换高耗能设备。另外我们也推出智慧节电探索之旅集点活动，透过参加讲座、用电鉴检，引导市民朋友从生活情境中了解如何节电。
3: 此外，陈信良提到，媒合会不仅是节能产品展示，更是串联政策、产业还有使用端的重要平台，期盼逐步累积节电效能，带动用电结构转型，迈向智慧节电还有净零城市发展目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移民署查获一名印尼籍的女移工，涉嫌透过网络贩售堕胎药，并中介同乡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后续依医师法、药师法等规定移送法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有媒体报道，透过合法管道来台工作的印尼籍移工 Yuli 锁定担心怀孕影响工作的女性移工，涉嫌透过网络高价贩售处方堕胎药，将成本约550元的药品加价到2500元贩售牟利，并疑似中介怀孕移工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甚至协助处理胎盘与阴虱。他还在社群平台张贴相关影片，引发外界争议。对此，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邱耀庸表示，已掌握相关资讯，并已将涉案对象查其到案，后续将依医师法及药师法等相关规定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移民署已掌握本案资讯，初步锁定一名合法在台外籍人士，已列为查处对象，持续厘清相关事证中如有违法情事，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医疗行为，以为自身健康安全。
5: 移民署也呼吁民众切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非法医疗行为，以维护自身健康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原警执行取缔酒驾暨防治危险驾车勤务时，查获徐姓男子持有毒品及50刀，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警方表示，永兴派出所原警晚间巡逻经北区卫道路与五常街口时，发现徐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便上前拦查。只是当原警核对身份过程中，徐姓男子态度消极，并将驾驶座车窗升起拒绝配合。经进一步查证，发现该车号牌已逾检注销，原警便依法要求徐姓男子下车受检。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8: 不料徐男下车后情绪激动，身体冲撞原警，原警立即予以逮捕，并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已开封之50刀至100等违禁品，全案依妨碍公务、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7: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携带违禁物品或拒绝配合警方执法。警方对于妨害公务、毒品及危害公共安全等不法行为，将持续依法严正查办，以维护社会秩序与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造桥乡一户透天厝昨天深夜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布设水线压制火势，并架梯搜救，成功救出六位民众跟一只猫，初步研判疑似是因为延长线起火而酿灾。记者陈一宁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消防局6号晚间11点多获报，指称造桥乡里兰新村一栋三层楼透天厝发生火警，立即派遣造桥、竹南、头份等单位，共出动9辆消防各式车辆、23名人员前往抢救。现场发现一楼客厅起火，冒出浓烟火舌，二三楼分别有民众受困，消防人员迅速布线涉水并架梯搜救。消防局第二大队副大队长林崇浩说，
9: 救灾人员立即部署水线将火势控制，并派遣搜救人员架梯至二楼有四名受困民众，三楼有两名受困民众及一只猫咪，六名民众皆顺利脱困带至安全处所，经救护人员评估，六名民众皆无人受伤。
5: 消防人员进入火场勘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疑似客厅延长线短路起火，燃烧面积约25平方公尺，详细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迎接温馨的母亲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特别邀请局内警职妈妈们组成警光女子合唱团，用柔美的歌声唱出对工作的执着以及专属对孩子的爱。记者徐俊秀报道。
10: 这些警职妈妈们在影片中专注演唱，取名为谢谢你的体谅，唱出身为母亲忙于工作无法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内心的牵挂与不舍。
11: 安心的启程，值班铃声总不间断，
10: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且勤务繁重，警职妈妈们要在忙碌的治安工作与陪伴孩子成长间取得平衡，往往需要付出加倍心力。这次献唱的警光女子合唱团来自高雄市警局刑事交通行政外事妇幼技警等各个领域，在守护高雄安全之余，展现无比的温暖与凝聚力。
11: 谢谢你的体谅，吃着总是迟来的晚餐，看着你的微笑。
1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期盼社会大众能因此看见警察制服下母亲的柔情与坚毅，并向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11: 只要你笑着，妈妈什么都不怕。
1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文化部长李远和运动部长李扬出席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开幕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12: 台湾首度以亚运为题的国家级特展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文化部跟运动部远洋合作正式首航南方。文化部长李远说，
13: 透过这个亚运，我们看到是不只是运动啊，看到那个战后台湾还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大家彼此的互动，然后也看到作为台湾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湾出去比赛，啊，所以运动作为一个文化内容，我很高兴我跟李扬部长两个人可以把运动跟文化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
12: 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身为过去参与了两次亚运的前选手，虽然都只得到铜牌，但真的很期待这次展览，希望大家来亚运特展走走，借由展览看见每位选手的心路历程。策展人谢世渊说，
14: 我想最主要是要表现出这个安经过亚运吼，安怎去形成一个台湾的内部的运动？安即摆来讲台湾之光嘛，吼，啊，所以运动甲台湾社会其实透过这种对外的比赛，吼，等到是一个成就这个台湾内部团结一种新重要的力量。
12: 展览即日起到10月18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9号将在小琉球举办“留住你”音乐会。记者宋玲报道。
15: 以往黑尾鱼文化观光季都只在东港地区进行，去年开始屏东县政府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小琉球之后，除了将活动效益延伸到离岛，带动在地的经济与观光之外，也透过举办音乐会鼓励民众留宿体验小琉球的深度旅游，让在地的乡亲以及外地游客享受精彩的小琉球假期。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16: 留住你的音乐会到了小琉球，主持人陈昭伟他就是在这个小琉球的子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氛围，留住你音乐会全部是由小琉球目前一些知名的店家他们自己会组织起来，在现场会有他们的一个小

0: 小琉球的市集都是小琉球他们自己的摊商去布置的一个整个市集。
1: 由于离岛小琉球是观光重镇，行程相当的丰富，民众白天可以在岛上体验潮间带生态导览、浮潜、潜水、观赏奇岩海景，或者骑乘机车漫游渔村街道；夜晚则可以欣赏歌手精彩的演出，享受从白天到晚上的琉球海岛假期。景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的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先前掉在车道上的塑胶箱已经没有看见，北上 332.8 公里，在仁德系统前中外线有螺丝，北上 26.4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 16.4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69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 20.7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轮胎皮 散落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3.2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听众朋友您好，

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景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打给公安，打给贺，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如果你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听到我讲话有点闹红，敬请见谅。我午餐啊吃的那个法国面包，天哪，这有够有嚼劲的，所以我咬到有点下巴酸痛，像那种闹耳孩的感觉。不知道你们呢，今天心情如何？午餐有没有吃点好料的？接下来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喽。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哦，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就是一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多一点，这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时速不超过60公里哦。那特别是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排队排得长长的。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务必经过的时候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另外是排除的好消息，包括国一北上在349.4公里。冈山交流道先前掉在全线车道上的塑胶箱，还有台61线南下257.2公里，在鳌谷路段掉在内侧跟外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捡起来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好，不过呢还是有障碍物要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北上的332.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前，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间有拳头大小的螺丝物品哦。国一北上332.8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前，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拳头大小的螺丝物品，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另外呢，是在国十西行的20.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十西行20.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侧车道五轮胎皮哦。那如果说你发现有障碍物或者事故，要做个回报，来，请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不管你现在在路上，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家里，在哪里听着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喽。来跟我说个 Hello， 打个招呼。耶耶耶，这一首歌，这一位就是吴卓源，很符合我们的午后心情。

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就跟吴卓源唱的一样，都是 good day。 那我也希望你们听节目的时候心情都可以小歇一下，休息一下呢。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小歇。国一北上在 334.5 公里仁德服务区，在服务区前50公尺中间车道有破掉的轮胎皮哦。国一北上 334.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50公尺中间车道有破掉的轮胎皮。还有再往前一点，来到了国一北上的 332.8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前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间是有拳头大小的螺丝物品。以及在国十西行的 20.7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轮胎皮，都要请大家小心。

另外是在台南市区，包括了在北区的公园路455号前，还有中西区的成功路跟林安路一段交叉路口，还有东区的裕农路五百七

哦，都要注意哦，因为有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及时帮我们补充的路况，说在国一北上的 332.4 公里，好，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在仁德战备跑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的铁制品还有铁钩，这是目前最新更新的讯息。那以及在国三北上的 287.8 公里竹崎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了两块轮胎皮。呵，阿哥，接下来这类路况马西轮胎皮呀、啊，掉在哪儿呢？在台22线里岭大桥要往林口方向中间车道也是轮胎皮。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平常你的爱车都要记得定时的去做保养还有检查。那如果说出门前也是爱 check 一下，但轮胎的胎压胎纹这真的很重要。我上次爆胎掉在那个国一上面，真的是把我吓坏了。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阿妹的《给我感觉》。对，刚才聊到了我之前因为遇到了爆胎掉在了高速公路上，但是很幸运的很快就有遇到刚好经过的拖吊车小姐姐来救援，而且她就说有收到了好几个听众朋友都有通报我抛锚的事所以真的是要感谢大家，因为有你们的热心哦，让警广可以汇整及时的路况讯息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

听到这一首作品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这是来自98度合唱团，而且大家熟悉的版本就是 Jolin 蔡依林有翻唱过。那今天呢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在国时西行的 20.7 公里。哦，好，来这边有收到了最新会诊进来的讯息哦，已经排除了国时西行 20.7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掉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在几秒钟前，对，顺利的清除掉了。不过还是要小心哦，在国一北上的334.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50公尺，中间车道有破掉的轮胎皮。还有再往前一点，国一北上332.8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间有拳头大小的螺丝物品。还有国三北上的287.8公里，在竹崎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掉了2块轮胎皮。阿哥五国时东上在16.8公里过万丹交流道中间还有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角铁掉落。而且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最近会来台南市的朋友来小旅行，或者是我们台南市在地的人都可以当来利用，因为为了要就是配合世界运输日，所以有推出了一个小福利活动哦。全台南市42条小黄公车路线在整个5月是免费搭乘的，不限你的身份，也不需要刷卡，然后都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趟台南的偏乡轻旅行。那这个小黄公车就是结合了计程车还有公车路线，那平常呢是可以依既定的时刻表来行驶，那也有提供预约的服务，只要2个人以上在搭车的前一天下午5点前预约，就可以在站牌或者是周边1公里内定点接送，真的是很方便的呀。好，那不管是学生通勤啊，或者是像比较住比较远的长辈要就医，可以起来看医生有没有，还有夜间返家，都是能够安心的利用。那这一次小黄公车路线有配合了世界运输日，所以推出了2条人气的轻旅行哦。其中一条是关庙龙旗艺术宗教之旅，从台南火车站可以搭乘到关庙转运站，然后再去转乘之后造访星光彩绘村还有牛埔农堂跟龙旗文衡殿这些景点。啊，另外一条就是左镇的月世界大峡谷，就搭到了左镇的果菜市场，再转乘前往大峡谷，可以看到鬼斧神工的地景哦。这个路线我蛮喜欢的，像每次走国三啊，经过了月世界这个路段，我都会特别瞄一下，因为要专心开车，所以只能瞄一下。然后每次看都觉得哇，好赞叹哦，大自然真的是很神奇。那这个世界共工运输日的活动呢，如果说哎，你有想要再了解多一点资讯，都可以透过大台南公车的 APP 线上预约，或者是直接拨打有配合的车队电话，整个五月都可以免费来搭乘小黄公车所有的路线哦。好，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你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帮忙补充还有更新路况。等一下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来关心全国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公视董事会迟迟无法产生，今天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开议前，公视董事长胡元辉被请出议场，文化部长李远表达抗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第八届公视董事会持续难产，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即要进行文化部的业务报告。立委罗志强在开会前指出，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的任期已经在去年5月19号届满，因此要依法请他离席。文化部长李远说，
3: 我想请问，当一个公共电视有这么 1000个员工，每年都要发薪水，每年都要签公文，你把一个董事长赶出去，可是新的董事会又不让我成立，那你到底要怎么办？行政院现在就已经去完给立法院，再派八个人，我愿意很有诚意的沟通，跟他分析为什么我们在推这十个人，这十个人分布在哪一个领域，年轻化、族群化，还有体育选手，我愿意非常有诚意的再沟通。
2: 胡永辉受访时则表示遗憾，并指出如果公视没有董事会，影响将非常巨大，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他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但也希望立法院能够理解公视的相关作为是建立在法理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尽速完成改选，对公司治理以及全民的福利才是最好的结果。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一家餐厅发生讨债纠纷命案，两名李姓男子疑似因为工程债务纠纷爆发冲突，56岁李姓男子遭对方持破酒瓶刺死，警方将凶嫌逮捕依法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接获报案，一家特色美食餐厅发生凶杀案，警方到场发现当时58岁李姓男子和妻子正在餐厅用餐，56岁李姓男子伙同杨姓友人向他索讨工程款项，双方一言不合爆发肢体冲突。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5: 经了解为李然于餐厅用餐时巧遇与其有纠纷之嫌疑人，争论过程中双方爆发冲突，李然左侧颈动脉不慎遭玻璃瓶割伤，经送医抢救，因失血过多仍宣告不治。警方立即逮捕犯嫌，警询后将依伤害致死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死者致命伤在颈部动脉，餐厅楼梯间地板血迹斑斑，场面骇人，送医抢救宣告不治。警方立刻逮捕李姓犯嫌，并通知在场关系人厘清详细案情，将犯嫌依伤害致死罪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荣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作品，涵盖台南与彰化古迹巡礼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记者黄志伟报道。
6: 建筑师罗荣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7: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的，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6: 罗荣元出身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

0: 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1: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0: 罗龙源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至明天清晨，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是诚意传统整副推拿的香婷，
1: 我是技师柏林。
2: 不管是为了家里劳心劳力的长辈，还是全心全意拼事业的您，都别忘了给身体一个深呼吸的机会，
1: 让诚意帮你卸下肩膀上的重担，从头焕然一新。尽管也会用即时路况和好听的歌曲陪伴您一路舒心，旅途顺畅。
2: 祝福大家
1: 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样的天气真的是很想要像希亚一样在水里面游来游去。听到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卢广仲的《快希亚》。而且在中午的时候，我有去把我的那个车子要移到树荫下，哦，光是走一小段路就觉得那个太阳晒的皮肤会痛哎，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知道做好防晒哦。那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还有活动的听众朋友，这种天气除了防晒，还要记得定时的补充水分。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也感谢你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嘉写 FM 94.7。我是不离这回怕名的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走国道的朋友，那目前在国一的南下方向，从云林系统要往大林哦，在斗南地磅站这边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请驾驶朋友要记得哦，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在隧道里面一样是有施工，所以封闭了是外侧车道，而且沿线都有放置三角锥哦。以及在国三南下的屏东到长治，在内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所以就是封闭当中，那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切换车道，就避免快要到的时候才紧急的刹车，这样子很危险哦。

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持续的是多多。尤其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还有下方的平面道路，全都有排队的情形，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喽，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在路上的障碍物一样是要请你们小心。国一北上在 334.5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50公尺中间车道有破掉的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的 332.8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间有掉了螺丝物品哦，然后说有拳头这么大哦，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以及国三北上的 287.8 公里在竹崎交流道中间车道马西五两块轮胎皮，还有国十东向的 16.8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中间还有内线车道间有角铁，这些障碍物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那如果说你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提醒其他的用路人，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有时候我们会轮流排班接电话，像我今天早上就有接到了两通，有听了那听众朋友抒发心情，有一位是在国五底的雪隧遇到了塞车，那另外一位呢是在大湾要往国一的交流道的路上，也是遇到了有点回堵的情形，所以都有打了专线进来做个回报，然后顺便的 murmur 说啊，你刮时间呢，那所以我就有温馨的小提醒一下，越是这种时候，那我们越要保持耐心。啊，也很谢谢这两位听众朋友，好像就是讲完之后，哎，心情都变得还不错，然后就很愉快的说谢谢哦，挂掉了电话。好，然后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哦，在国一北上的 334.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50公尺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破掉的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的 332.8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间有拳头大小的螺丝物品，阿哥五国三北上的 287.8 公里在竹崎交流道中间车道也掉了两块轮胎皮在路面上，还有国十东向 16.8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中间还有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角铁，请大家都要注意哦。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抒情歌，这位是我们的美声歌后林忆莲，这些那些，待会儿在歌曲之后来 follow 一下英语你我他。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路坡合唱团。
3: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4: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2: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4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发生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 16.8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掉落铁块。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9.9 公里，在五股一前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台七甲线双向 66.5 公里，在清泉桥路段有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车，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这一首歌曲是杜德伟带来的《脱掉》。那自从了听警广之后，听到这首歌都会一直想到抛锚车脱掉。不过今天是要搭配这个炙热的气温，所以请到杜德伟帮你们清凉一下。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8咯，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警广台南分台锁定 FM94.7， 我是 Kiki。 也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用即时路况还有生活大小事

好听的音乐作品，陪伴你一起往目的地前进。那我们把热热的外套上衣脱掉，那烦恼也是。不过今天真正是好天气啦，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阳光普照，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东半部还有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哦，所以会到山区活动的朋友，请记得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还有带着雨具备用。而且因为气温真的是热热热，西半部高温普遍都在31到33度，那尤其是在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达到35至36度哦。气象署就针对了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发布了高温提醒。那另外是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在清晨2点的时候，中心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030公里的海面上。好，这样讲呢可能是太抽象了一点，来我们简单来说，气象署有说它未来会往西移动，距离台湾是遥远的，所以对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请你要做好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让我们来关心一下哦。首先呢是在排除的路况，好，在国一北上的334.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50公尺中间车道有破掉的轮胎皮，那这个路况呢已经顺利的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以及国一北上的332.8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间掉落的螺丝铁制品还有铁钩也都已经捡起来了，大家可以放心。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60到359.8公里之间过顶金系统外侧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好，这是最新回报进来的路况，谢谢听众朋友。还有国三北上的287.8公里在竹崎交流道中间掉落2块轮胎皮，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跟国十东上16.8公里过万丹交流道中间还有内线车道之间的铁块，也要请大家小心哦。那目前从云林嘉义好还有到台南一路走到高雄屏东，国道路况大致上是算顺畅的。车流比较大的路段有国一南下方向，从高科到南子，国一南下高科到南子沿线车速不超过75公里。还有国一北上的高雄中山四路跟中正路这两个出口目前都是车子多多，尤其是中正路出口已经有排队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如果说你要利用国一北上高雄的中山四路跟中正路出口，那就要先有心理准备哦，请务必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戏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包括下方平面道路马戏排队 ING。 重要的话我要说100次，来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保持你的适当车距，啊，车多的时候我们就避免插队哦，请循序渐进的往前。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斗南地磅站路段，国一南下斗南地磅站路段外侧有施工进行，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做提醒。那还有国三南下在中寮隧道里面同样是因为施工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在国三南下的397公里 delay 屏东路段，国三南下397公里屏东路段内侧车道是封闭的，那也是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了以上这些施工地点，请务必要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

那如果是要回报路况，当然就是要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

有听众朋友说，刚才听到了我分享的，现在只要听到杜德伟的脱掉，就会想到抛锚车脱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诶，你没说我还真没想到，哈哈哈，是不是？

我们有没有喜欢911的听众朋友呢？呜哦，好来，有的话这个礼拜可以到哪里感受他们现场演出的爆发力呢？可以到云林县立田径场，因为有举办了云林人之夜的活动，那先是会有万人校庆洗脚，因为要呼应母亲节，那在晚会就特别邀请到911来压轴，那包括了许富凯还有蔡义德这一些实力派的歌手，从妈妈、阿嬷、阿姨，大家介意的都来啊，要给大家一个母亲节礼物，所以可以到现场去欣赏一下这个晚会哦。那另外在国石东上 16.8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的铁块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要请大家注意哦，台南市的归仁区目前在中山路二段有发生了客运还有机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做处理当中，那也就是在关庙国中的前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跟911周妈姐之前还有一起合作过，她就是跟辣椒一样辣的 Ella 陈嘉桦。

听到的这一位比辣椒还要辣，他就是我们的 Ella 陈嘉桦。在刚才有提到，在台南市归仁区的中山路二段关庙国中前方有发生了客运跟机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内线车道目前是占用的，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大同路三段跟宝仁路口也是有事故。好，然后呢，在国一北上的 356.6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出口，外线还有外侧路肩之间是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国一北上的 355.6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一块木头。我们等一下呢，在歌曲之后要准备来关心南台湾新闻。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我们要把手手伸出来，往前转个四圈。哦耶！要听到的就是郭富城，对你爱爱爱不完，对你爱不完哦。待会儿在新闻之后继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我们再来 key in 美好生活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由总统赖清德等人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希望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魏经理的报道。
2: 3、2、1请揭牌。
3: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4: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3: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 AI 教育品牌以及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共同举办 AI 校园季，透过跨界对谈，带领青年学子认识 AI 时代下不可或缺的职涯能力与思辨力。黄义豪的报道。
5: 这场活动聚焦 AI 应用、职涯发展与资讯力判读能力，现场不少学生踊跃提问，讨论 AI 未来对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培养竞争力。活动现场也展示了 AI 学习与创作应用成果，希望透过更生活化、互动化的方式，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门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在生成式 AI 等生产力工具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正确选择并运用 AI 来强化工作效能，已是当代青年学校来不及教、职场技能必备的关键课题。青年局透过 KTV 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推动行销大师养成计划系列课程，直接协助青年将 AI 技术转化为职场及战力。
5: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与资源整合，打造更完善的新媒体与 AI 学习环境，协助青年接轨数位时代。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平间1936文化基地的圆明馆目前正举办一场由屏东与帛琉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的特展《成为自然》。展览内容涵盖木雕、编织与古窑三大主轴，呈现两地对运用自然素材的共通性与多样性。宋琳的报道。
7: 屏东与帛琉常年在文化人才与产业上都有密切的往来，包含渔业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等等，显示双方深厚的基础。而且帛琉国家博物馆当中有许多的典藏文物也跟台湾屏东有密切的关联，显见双方交流历史悠久。屏东县长周春米感谢帛琉团队促成这一次珍贵的文化交流，未来在原住民族文化博物馆合作以及学术研究等面向合作会更加的深化。
8: 长年以来，不管是在文化产业上面，台湾跟屏东都跟我们的帛琉有非常好的交流。那现在帛琉的国家博物馆有很多的文物，也都是我们台湾还有屏东这边过去帮忙的。屏东县政府也非常的感谢，能够跟帛琉的国家博物馆，将来我们的文化人民的交流更为密切、更为深远。
7: 原民处表示，屏东与帛琉在自然文化与生活智慧上的共通性跟多样性，不仅是文物的展示，更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对话。展览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邀请全国民众走入展场，感受南岛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的生命力。景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5度，中台湾23到31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2到29度，外岛地区19到28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分署长刘邦栋。无论是学习新知、培养专长或重新再出发，分署温暖的支持就像妈妈的关心和守护，陪伴您精进技能，勇敢转型，迎向更精彩的人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母亲节快乐。
11: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2: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3: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作自费实地训练。
14: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一首抒情的作品无声美人手指送给大家。而且这是一首在讲亲情的歌，所以你也可以在母亲节的时候播给妈妈听，或者父亲节呀、祖父母节都能够派上用场。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也感谢大家哦，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安嘉协 FM 94.7，很好记，陪你就是有乐趣，947。那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 Kiki。除了透过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景广官网吼，有提供线上收听，或者是永烈丘吉亚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当搞我外带哦。安内里唔管去到对吼，都会有我甲你对调调，在你的耳朵旁边提供给你及时的路况讯息。好的，我们一样要来照顾到在每一个地方移动中的朋友。那提供给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哦，这是在国三南下329公里到328公里之间，在乌山头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的三角锥，已经顺利的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哦。不过在国一南下的283.1到283.2公里之间，靠近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备单。这是什么人的配单呢？掉在路面上。好，请大家爱惜伊哦。如果说经过了国一南下283.1到283.2公里之间，靠近新营服务区，在内侧车道你会发现有一床备单。还有国一北上的356.6，过男子交流道出口，在外线跟外侧路肩之间有轮胎皮。以及国一北上的355.6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了一块木头。阿哥五国三和迪兰北上方向后287.8公里竹崎交流道，有两块轮胎皮掉在中。

中间车道哦。还有国石东上的 16.8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内线车道间是有铁块哦。好，来，我们国石东上 16.8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刚才提到的这个铁块呢已经有排除掉了。好，那目前呢从云嘉南到高雄屏东国道路况车流比较大的路段有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南子，还有顶金系统到瑞隆路沿线车速不超过75公里。另外是国一哦，在北上方向哦，包括了高雄的中山四路还有中正路出口以及南子交流道，国一北上高雄中山四路跟中正路出口还有南子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子多多。那以及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出现排队的状况，请大家要多点耐心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的斗南地磅站，在这个路段外侧有施工进行，所以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哦。还有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在隧道内同样是因为施工所以封闭了外车道。阿哥五国三南下397公里在屏东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封闭，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邀请驾驶朋友经过以上这些施工地点请务必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还有我们有提到在台南市归仁区的中山路二段，在关庙国中的前方有发生了客运还有机车事故，还是持续的占用内线车道做处理哦。继续要送上的这一首经典情歌，你去 KTV 的时候会唱吗？

刚才有没有跟着副歌的地方哼个几句呢？这一首歌曲就是李圣杰的代表作《痴心绝对》。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新闻，最近不是鼠患的问题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吗？结果网络上有网友真的很无聊耶，居然用 AI 造谣。这个网友就是说他买了衣服之后，就衣服的福袋，结果一打开就开到了看到老鼠，结果后来就发现那个影片根本就是 AI 做的，是造假。所以现在这名网友也是被业者提告，要求偿1000万元。不是啊，为什么会有人假扮盈盈用 AI 然后来做这个假影片要造谣呢？所以请大家如果说有在网络上接触到任何的影片啊，或者是相关的资讯，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哦，现在真真假假分不清，保持警觉心就是防止诈骗的王道。而且因为近期这个讨论度很高的鼠患问题，到底平常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预防老鼠入侵呢？也帮大家顺便的同场加印查了一下，环保署有提供哦防治鼠患的攻略，然后这是3步政策。第一步就是封闭鼠道，不让老鼠来，那也就是说呢，封住你住家周围可能的老鼠会出没的洞穴或者是缝隙，来避免老鼠入侵。这让我想到之前 Key 阿嬷家，因为我们就发现奇怪，怎么这阵子突然有很多的老鼠，仿佛大家纠团入住来开 party 一样，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从厨房的排水沟啦，从那边进到房子里的，所以就可以阻绝像这样的洞穴啊还有缝隙，来避免他们跑进来。那第二步就是断绝粮食，不让老鼠有东西吃，把食物还有你的饮水妥善的收纳在密闭的容器里面，这样可以避免吸引老鼠注意。那像厨余就要跟垃圾分开处理，如果没有办法立刻丢掉的时候，也要加盖保存。然后像餐具在使用之后就尽快清洗，来维持厨房的整洁。至于第三步是什么呢？就是整理环境，不让老鼠有地方住，就减少室内的杂物堆积，保持空间简洁。好，讲到这边我就有点心虚，因为我最近工作比较忙碌，所以我房间一团乱。Oh my god， 我要小心免得老鼠跑进来。好，然后像老鼠就喜欢在

天花板的夹层啊，这些就是比较阴暗的地方，也都要去清理干净，避免成为他们藏身的地方。那如果有庭院，也要定期的清除杂草，来防止老鼠躲藏或者是筑巢。讲到了老鼠，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这是老鼠爱大米，来听一下比较温馨感觉的。我本来想要放米老鼠，好，那也请大家要注意哦。哦，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在356.6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出口，在外线跟外侧路肩的轮胎皮已经顺利的清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

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园林到北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57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 54.1 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关田系统接台84线往东方向匝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搞到一路起能做好的，大家拢该安怎做就会啊。哎，我们就是做餐人啊。妈妈不太记得，我记得那做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5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

0: 从不喊累。
1: 哎，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0: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2: 因为都很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你家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个经历模范，
3: 母亲，
2: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我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0: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3: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哦，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0: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4: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0: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6: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5: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6: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5: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6: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5: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6: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哈，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意识。
7: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 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我的骄傲就是有你们陪伴我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我们在空中享用下午茶，空气下午茶。刚才有听众朋友贴了蛋糕还有咖啡的图案给我，收到喽。也希望有我还有景广的陪伴，都可以让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还有心情也很愉快。巴巴巴，好的，那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爱足矣哦，因为在斗南地磅站路段外侧有施工进行，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做提醒，经过的时候爱惜仪哦。另外是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好在隧道内同样是因为施工，所以封闭了外车道，以及在国三南下的397公里屏东路段，内侧车道马是封闭，那沿线一样是摆放了三角锥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了这些施工地点，务必要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83.1到283.2公里之间，靠近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备单。国一南下283.1到283.2公里之间，靠近新营服务区，有备单掉在内侧车道哦。还有国一北上的355.6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一块木头掉落。国一北上355.6公里，抵达男子交流道路段，有外侧车道掉了一块木头。还有国三北上的287.8公里，在竹崎交流道。国三北上方向287.8公里，竹崎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两块轮胎皮哦。到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这些障碍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那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雄屏东，国道路况大致上是算好走的。那比较车流多的路段就是在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还有在北上方向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有车多排队。另外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那要排队的瓶颈点就是在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要往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匝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请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哦，各位无力安全车距。先前我们有提到在台南市归仁区的中山路二段，在关庙国中前方有发生了客运还有机车的碰撞事故，那已经处理完毕了，先前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在也已经恢复通行哦。那在追加两个施工的地点，有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要接台八四东向出口，在这边有施作了油漆的施工，要请小心驾驶。还有国三北上的梅山出口，这里呢在进行的是除草作业，那有工程车还有人员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帮忙倒注意之类。那另外是有两起事故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1090号前，还有南区的新都路跟永城路三段交叉路口都有车祸在发生，处理当中哦。

这是黄义达带来的专属密码。今天五月七号是世界密码日，哎，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呢？它就是要提醒大家要提升你密码的强度，还有最好是开启双重验证。现在都有这种机制，这样才能够保护你个人资料的安全。因为现在很多包括了像银行啊、股票啊、信箱各种文件往来，很多都是透过网络来传送。平常我们也都有在节目里面提醒，千千万万吼，唔通随便把个人账户还有密码的资料提供给其他人。一旦不小心，你手滑给他点出去，就会踏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而且密码也都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有做更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是使用0000，还有下面这一组数字呢？在之前，就是专家就有说，用这两组的话，强度是非常弱的，很危险。接下来听到的1234567，这是陈绮贞的歌曲。如果是用7654321，一样是强度很弱哦。

陈绮贞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有听众朋友说啊，听着节目也中枪，我就是设0000的那个人哦，就是你吗？我是关心你们啦，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怕记不住，或者是就是喜欢这个数字的组合，那我也没办法。但是呢，这个是专家研究的结果，像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去年2025年最常用的密码之一。可是呢，因为强度不够，所以就会容易被破解，这样会影响到你的资讯安全危险哦。哎，对了，你们会用同一组密码吗？我超好笑，因为我就自以为很聪明，就觉得用不同的东西应该就是要设不同的密码，这样子就可以多一层防护。结果因为我设的太复杂了，所以我自己老是忘记，所以我三不五时就要按忘记密码，然后去把我的密码找回来。好了，聊完了题外话，来，请小心哦。台八八东上在 1.2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路间有停放了一辆爆胎的小客车。还有我们刚才有持续提醒到，就是在国一南下的 283.1 到 283.2 公里之间，靠近新营服务区内线车道是有掉了备单。以及国一北上的 355.6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了一块木头。还有国三北上 287.8 公里，在竹崎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两块轮胎皮，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不影响你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发现有障碍物或者事故讯息，都可以拨打警广的专线做个回报。0800-0000-123 0800-0000-123。接下来我们准备先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等一下新闻之后再继续回来集合哦。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县警局虎尾分局侦破以暴力讨债、重力放贷的犯罪集团，查获多名犯嫌盗案，并起获枪支、子弹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云林一名张姓男子自去年开始经营地下钱庄，透过放高利贷谋取利益，并吸收成员从事暴力讨债。当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集团成员便会前往被害人家中或工作地点恐吓，甚至砸车、泼漆，行径十分嚣张。初步统计至少有30人受害，专案小组兵分多路执行搜索及具体情务，顺利查获9名涉案嫌犯，并查扣改造枪支、子弹、毒品及相关犯案工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3: 5月4号清晨，兵分多路共同执行搜索、拘提等行动，顺利查获张姓犯嫌等9名犯嫌盗犯，并查扣改造手枪、子弹、毒品等相关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枪炮、毒品、恐吓取材、重力罪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2: 虎尾分局表示，帮派暴力、重力剥削及毒品犯罪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将持续强力打击不法犯罪组织，净化辖区治安环境。民众如遭遇暴力讨债、恐吓取财或发现可疑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个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这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国道交通需求以短途旅次的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间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5: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我们那个1968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4: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母亲节前夕，奇美医院携手早产儿基金会公益代言人艾露一起守护高危险妊娠产妇。记者魏静妮的报道。
6: 奇美医院与财团法人台湾早产儿基金会母亲节前夕共同举办温柔环抱梦，安心伴成长关怀活动。奇美医院副院长汤宏仁说，
7: 尽量减少他们的早产的时间，那拖延我们的妊娠的期，让婴儿能够在更健康的状况之下生长出来、哦、那也可以降低很多的社会成本，降低这些父母亲的一个压力。
6: 台湾早产儿基金会公关召集董事许琼欣也说，
8: 不是只有照顾他们生下的早产儿，延伸到在妈妈肚子里面的 baby，还有照顾他们的妈妈，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6: 精准医疗结合跨专业照护，全方位

0: 会降低早产并发症的风险。曾安胎过也是早产儿妈妈的公益代言人艾露，向所有正在安胎中的孕妈咪们喊话：
1: 相信医疗团队，然后加上就是你身边还有你的亲朋好友，就是放轻松安胎，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0: 他们也一同走进安胎病房，亲手递上祝福礼袋跟蝶形包巾，为正在跟时间赛跑、努力护胎的准妈妈们加油打气。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组长戴佑任。假投资、假中奖、假购物、假交友等等，都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不随便点选连结，投资一定要慎选合法正当的管道，不给个资和账户，别变成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让妈妈担心。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这个编曲一听就很90年代。
1: 给你最美的意外，
0: 通常在最后都还会压轴来一句，想当年在那个机车还有挡泥板的年代，她是很多人的挡泥板女神哦。听到的就是周慧敏。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3，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跟你们一起快乐的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车多路段还是在这儿哦。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子多多，而且真的很多，时速是低于35公里的。包括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五往顶金系统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车流都是没有减少的。走走停停有排队的情形，真的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喽。另外还有几个施工的地点，有国一在南下的斗南地磅站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封闭，所以沿线都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三在南下的关田系统，要接台八四东向出口，在施作油漆的施工，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驾驶。还有国三南下在中寮隧道，隧道内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外车道。我咬到舌头了，封闭外车道啦。好，那以及国三南下的397公里，在屏东路段，内侧车道封闭，那也是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所以请大家经过了这些路段，都可以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

哦，再补充一个哦，这是国三北上的梅山出口，在这里有除草作业进行中，也是要请大家注意哦。好，还有障碍物，有国一南下的 283.1 到 283.2 公里之间，靠近新营服务区内侧是有备单，以及国一北上的 355.6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块木头，还有国三北上的 287.8 公里，在竹崎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两块轮胎皮，阿哥五台88东上 1.2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在路间有停放了爆胎的小客车，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都要请大家帮忙哦。对，要多点注意，还有经过了这一些障碍物的时候，小心闪避。那有两起事故是在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二段，跟中华东路二段185巷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仁德区的文贤路一段576号，也就是在 7-11 便利商店前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现在大家都叫他学长。自从音乐季之后，哇，让大家重新改观，游走在摇滚还有就是在流行音乐之间切换自如，他就是周汤豪。

在节目的最后来提醒一下，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所以云林县政府会在林内乡在明天早上会来举办草岭的堰塞湖疏散撤离演练哦。演练时间是在明天早上的9点到10点。那演练的区域呢，包括了云林的林内乡、林北村，还有平顶村周边的邻近村别。那会演练什么呢？在明天早上9点左右，如果说您是在这个活动范围的话，周边都会出现双重警报测试，包括手机会收到演练的灾防告警简讯，会发出特殊的声响，就是你近景如果收到地震警报的那种声音，还有会有户外的防空警报台同步播放堰塞湖的警报音符来作为撤离。

要提醒你哦，就会广播。但是云林县政府有说哦，这个是演练，所以请大家照常生活，不要恐慌。不过还是提醒到，就是在明天早上的9点到10点，如果是在云林林内乡的林北村还有平顶村周边，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早上9点左右会收到手机的灾防告警简讯，那就是要进行草岭的堰塞湖疏散撤离演练，那包括户外的防空警报台也会同步播放警报音符，然后来作为撤离广播。那请大家放心，可以照常的生活，不用恐慌。但是这些演练都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多一分警觉，而且透过这样的练习，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些状况的时候，才会知道怎么样去因应。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你们美好的一天，一路往前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你的行车安全，还有如果说还在工作岗位你怕病，要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的 Go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接下来我就要把节目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很适合现在我从主播室看到的这个有阳光洒落的风景，这是潘玉文的《日不落》，明天下午1点见哦 ，See you。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票票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42.7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六台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95.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大货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咯。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192.8 公里到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 55.7 公里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5号南下 14.5 公里过平林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南下 29.4 公里过雪山隧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坑洞，南下33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箱子，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刚才呢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这个专家表示呢，这个梅雨季的第二道锋面预计明天将会开始影响台湾，一直到10号才会减弱远离。至于台风哈格比，对台湾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威胁的。今天呢各地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哦，这个南部

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36度，中午过后山区还有东半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稍微留意，明后两天是梅雨季第二波锋面，所以说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偶尔可能会有一些雷雨发生的几率。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气温会稍微的减，就是会比较低一点，所以说早出晚归，携带一件保暖的外套，适当添加。好，另外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六辆车的碰撞事故地点在国一南下的342.7过高科交流道，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哇，六辆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341.7公里，过这个高科交流道，在这个内线道吼，共六台车的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刚才这起交通事故呢，导致于路竹往高科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速缓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不论您在哪里，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
1: 平安上路这里报道，
0: 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2: 又来到了国道报报的时段，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国道报报的访问对象呢，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新市分队的巡官陈玉林陈巡官来上线喽。巡官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巡官，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你来公布一下好吗？
3: 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讲就是酒后驾车的相关法规还有案例宣导。
2: 是，这个酒后驾车其实已经宣导很多很多次，而且非常多年了。您今天也带来一些数字，对不对？
3: 对。
2: 哦，那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数字让我看到觉得很不可思议呢。来，你来分享一下好了。
3: 还是会发生呐、啊，就是还是常常会遇到。
2: 是。
3: 今年国道的一到三月啊，就是酒后驾车的交通事故既有20件呐、啊。虽然这20件是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啦、啊，然后也较去年同期减少8件，但是这个。依然还是有这个案件的发生。那我们一向追求的目标都是就是酒驾零容忍嘛，就是希望就是全年都没有酒后驾车的事故发生这样。
2: 嗯哼。
3: 然后本大队的辖线在去年11月16日清晨5点多云林虎尾路段有发生一件 A1 的死亡交通事故啊，驾驶人的原因是因为酒后驾车，对，然后造成一名乘客抛出车外死亡，哎，然后就因为那个岁末年终尾牙季各项节日，甚至天气变冷或者天气太热，民众都会有聚餐饮酒的情形发生啊。然后根据统计的话，每年的11月至4年的3月是酒后驾车然后又肇事的高峰期啊，所以本局还是持续的呼吁。民众广大的用路人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酒后请指定驾驶、代客驾驶或搭乘其他交通运输工具。
2: 是，刚才巡官所分享的在去年11月16号这一起的交通死亡事故的、哦、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两件事，第一个除了这个喝酒的肇事主因，因为可能喝酒之后整个意识跟反应都会变慢之外，第二个被抛飞的乘客有没有可能他是因为没有系好安全带才导致于他被抛出车外。所以说在一件事情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往往可能不单单只是一件事情导致于的结果，所以希望大家每一个时刻在开车的时候都是要非常的谨慎，而且以安全为最高的一个指标来做这样的行车动作。那是不是也请巡官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嗯、这个酒精浓度一旦你有喝酒被测到，好像不同的级别会有不同的处罚方式对吗？
3: 对，但是我这边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就是只要有喝酒就不要开车啦，就是这测定值虽然是法律的标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对酒精的耐受度比较低，
2: 是
3: 他虽然没有到达这个标准，但是他喝完酒之后他一样会有眼神飘忽不定的状况，
2: 没错，
3: 所以一样会有开车危险性的存在。
2: 是，
3: 那至于法规部分我这边简单说一下、嗯、就是驾驶人的血液浓度呼气浓度每公升 0.15 至 0.17 啦，我们会以劝导代替举发的方式啊，但是这边指的劝导代替举发是指说你没有肇事，
2: 嗯哼，
3: 对，你如果一样有发生事故，那 0.15 我们就会直接举发，就是酒后驾车直接举发这样，
2: 嗯哼，
3: 啊，然后驾驶人的呼气浓度每公升 0.18 至 0.24 毫克，就是行政法，所谓的行政法就是道路交通管理法条例的第35条的规定，会直接适当举发。
2: 嗯
3: 哼，啊，你如果测定出来的浓度是每公升 0.25 毫克以上，那就会适当举发并移送法办。那移送法办指的是会有刑法185的问题，就是公共危险罪的刑事责任的部分。然后适当举发就一样是35条的规定这样。欸
2: 哦，好，刚这个是属于酒精浓度，一旦你被这个警察拦下来吹气之后所产生的这个

标准如果说有到达刚才巡官所说的那些值的话，可能就会依照你的轻重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行为，也千万不要拿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来

0: 可能他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时候，啊，你左摇右偏哈，啊，你看来的，咱家公这类、個、人怪怪哈，可能是有啉酒啊。一旦被拦检下来了，是不是在除了刚刚所说的会做这个酒精浓度的测验之外，会有一些相关的罚则？其实还蛮重的，对不对？
1: 对，这边简单讲一下，骑车的部分就是你如果有就是超过0.17啊，你如果0.18至0.24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机车驾驶人去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汽车的话是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都会当场一致保管你的汽机车，并吊扣你的驾驶执照1年至2年。对，那、啊、你如果是有载运12岁的儿童或婴儿肇事致人受伤，那吊扣驾照的期间会从两年起算至4年这样。那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是直接把你的驾驶执照直接吊销，然后并不得再考虑。然后汽车驾驶人有前项因受吊扣之情形，然后你如果是驾驶营业大客车的话，还会吊销你的驾驶执照。对，你只要是驾驶营业大客车酒驾，就是直接吊销你的驾驶执照了，没有再给你吊扣的这个选项。然后婴儿载至肇事且负载未满12岁儿童人者，按其吊扣驾驶执照期间啊，会加倍处分啊。
0: 是，
1: 就是你若有载12岁儿童，然后你又有肇事的话，你的吊扣期间就会加倍算这样。
0: 是，刚才不论是巡官所提到的机车或者是汽车，它的罚款真的是很高哦，15,000。这 Odobai 的话是15,000到90,000元，那这个汽车的驾驶是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现在哦，大家紧就拍坦了啦哈啊，又想说我要怎么去省钱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去花这种大笔的钱哈。那另外，我们先插播一下路况好了。
1: 那个
0: 啊，你说
1: 啊，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现在的话，规定是你要把罚款缴掉，你才能将你的车辆给领回。
0: 哦，
1: 对，所以等于说你的车辆还会再扣在保管厂一段时间。对，
0: 哇，这个真的是几条金大条的这个金牙了哈。好，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8.5公里，接近顶金系统，有朋友说呢，整个路面上有大量的紫屑，好，那飞来飞去，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另外，先前所提到国一南下342.7公里，那这里的路段呢是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1、2、3、4、5、6辆车发生碰撞事故，也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所分享的一个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这个话题里面，再请问巡官您，针对于我们刚提到的是，如果你不论是酒后驾车或者是在酒精呼气的浓度之外，还有一些人他是累犯，对不对？可能
1: 对，累犯的话会有加重处罚。
0: 是，这个所谓的加重处罚，大家其实应该都有看新闻都知道，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一再的发生呢？
1: 就是觉得侥幸心理吧，或者是说真的戒不掉，那可能就要去找医生什么的，会就是出于我的建议啦，就是再犯的，如果长期没办法戒掉酒瘾的人的这驾驶人的话，那会建议就是找医生去了解一下身体状况这样。
0: 有可能是酒精中毒了，对不对？
1: 也许对酒精成瘾症这样。
0: 哦，成瘾，对对对。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希望你，因为你会听警广，就代表你对于交通跟治安还有你自己人生是有很大很重视的人。那如果你真的因为小小的就是爱啉贪杯啦，我们说贪杯，那也希望你也把这个讯息放到你的心里面，让你自己知道，我如果我今天真的有喝酒的习惯，我小酌但是酌后不开车，也或者是说你真的已经曾经被我们警方给拦检下来过，你曾经也罚了一笔钱，那你希望自己不要再犯，但是你总是会想要去贪杯的话，请你去找一下医生哦，来帮你根本的解决你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刚讲到了酒驾再犯，会有更重的罚则，对吗？
1: 对，那个我这边简单说一下，就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条例第35条第三项的规定啊，那个汽机车驾驶人只要10年内第二次酒后驾车， 超过规定标准的时候的话，就是直接。

0: 一驾驶的车辆分别处最高的罚款。这边指的最高罚款就是机车的话就是90,000元，汽车的话就是120,000元。对，这是第二次哦，十年内第二次哦。然后你如果是第三次以上的话，就会按你前次的罚款金额再加90,000，第四次就是再加90,000，第五次又再加90,000，这样，一路累加上去这样。
1: 是，而且是以最高，
0: 然后都会吊销保管你的汽机车，然后并吊销你的驾驶执照。
1: 是，
0: 然后另外会有一个名誉法的部分，就是公路主管机关会公布你的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嗯、然后你如果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就是一样是吊销驾驶执照，然后并不得再考你这样。
1: 哦，哎，巡官，刚您这样说哈，我们都知道说可能他的累犯的这个罚则或罚金非常非常的高，但有一些人就想说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干脆就不要让你测嘛，我顶多我就说我拒测，我这样子你奈我何？有办法吗？有办法制裁这样的？
0: 现在的拒测拒检的规定会更严重
1: 哦，
0: 就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4项的规定啊，汽机车驾驶人有驾驶汽机车行经我们警察机关设有告示执行酒精测试地点之处所啦，然后你如果不依指示停车受稽查或拒绝接受酒精浓度的测试之检定，那我们会直接就是开你拒测的罚条，然后会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然后一样会当场保管你的汽机车，吊销你的驾驶执照。对，那你如果
1: 18万吗？
0: 重伤。一次18万，
1: 一次就18万，
0: 这个是初犯哦，初犯哦。
1: 是，
0: 那你如果十年内如果2次违反以上规定的话，是直接36万。
1: 哇哦！
0: 然后第三次的话是一样，就是再加18，54，第四次就是再加18，72，这样加上去。
1: 天哪！
0: 然后
1: 哦，你说，
0: 我刚才有提到嘛，
1: 是
0: 车辆被一次保管了，你要领回去，你要把你的罚款给缴了才能领回去。
1: 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罚则很贵之外，你的交通工具也被扣押着，必须把你的全部的罚金都缴纳完毕了、那你才能够把你的车带走。但是大家要想一点哦，如果你越慢去缴清所有的罚款，你的车辆停在保管的地方也会有保管费，对不对？
0: 对，
1: 所以
0: 保管费的问题，
1: 哇，这个真的是很高的金额，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去付出这样的金额啦。那
0: 你就花个4000块坐个计程车最方便啦。
1: 真的，你自己想想看，你刚刚假设你真的累犯3次的话，你等于是付出一整年的年薪，这个钱怎么算都不划算就对了。好，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说今天驾驶喝酒，那我是同车乘客，现在有所谓的连坐法这种东西吗？
0: 对汽车所有人有罚则，然后对同车乘客也会有罚则。就是你如果是这台汽机车的所有人，然后你知道驾驶人有酒后驾车的情形，你不禁止他驾驶的话，你会被处以跟驾驶人同样的罚款，然后你的汽车牌照还会被吊扣2年，牌照整个被吊扣。对，
1: 是、啊、那
0: 然后如果是同车乘客的话，就是汽机车驾驶人驾驶的汽机车，就是那个驾驶人如果经吐气检定，他所含的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也就是达到刑事法的标准、公共危险的标准的话，那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这边就是要请就是各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有不小心坐到酒后驾车的人驾驶的汽机车，
1: 是
0: 要麻烦各位就是听众朋友都要尽到告知阻止这个义务啊，就是因为酒驾、警察不可能出现在每个地方，
1: 没错，
0: 你哪里酒驾就哪里出现，所以这还是要请就是坐到的朋友去帮忙管控一下这件事情，
1: 共同约束这样的行为，
0: 对对对 对，
1: 让大家在用路上更安全。好，那最后我们进到了这个近期在国道上面有没有一些执法的重点呢？
0: 对，那这边还是讲一下，就是我们国道的执法重点一直以来就是安全带，然后还有儿童安全座椅啊，
1: 是，
0: 就是今年1到3月没有系安全带而致死的人数有4人啊，上周死亡人数的16%啦。那根据研究显示。

0: 为西安人代的致死率是有西安全代致死率的 3.6 倍啊，就是你没西安全代跟有西安全代你同样发生同一个情境的事故的时候，
1: 是
0: 你没西安全代的死亡率高于西安全代的 3.6 倍、
1: 嗯、
0: 然后所以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忽略安全带的重要性，不论你是驾驶乘客，你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正确系上安全带，甚至你坐的是公共运输也一样。
1: 是。
0: 然后婴幼儿的话，请乘坐儿童安全座，下载一个东西叫做高速公路1968 APP，
1: 是，
0: 它里面有1968客服，还有警政报案的功能。
1: 嗯、
0: 你要看你是什么状况，如果是事故的话，你可以直接按警政报案。
1: 是。
0: 那你如果是客服，就是什么故障车啊，或者是对啊故障车这种状况的话，你就可以打1968客服。
1: 是。好，那为什么刚才巡官会建议大家，如果有在用手机会用 Apple 的朋友，可以下载这个高速公路1968，主要是因为它有定位这个功能。那如果说呢，你现在状况发生了，你需要协助的时候，你只要点选这个警政报案，那这个报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确认，诶，你的定位点在哪里，避免说有一些人在紧张的时候、嗯、他可能会说错地方，这是真的哦。我们也常常接到讲错地方的这样的朋友啊，所以说呢，我们能够利用这个精准的定位，让这个接电话的人知道你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协助，我们才能够尽快的来到现场，提供给您相关的后续的服务这样子。那当然最主要的简易事故有一个处理的四口诀，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0: 就是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
1: 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这个四口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哦，也希望大家都有把它记下来了。那今天呢，国道报报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新市分队的巡官陈玉林陈巡官跟大家做呼吁跟提醒，希望大家都要遵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这件事情、哦、为安全的最高原则。谢谢巡官的分享哦，辛苦你了。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啊，据报呢，国道3号北上400到399公里过长治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哎，刚讲完就捡走了呢。哦，那公路段真的有够厉害啦。但是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地点在国一南下342.7过高科，这里的内线车道1、2、3、4、5、6辆车的碰撞。还在处理，还有国一北上358.5接近顶金系统，朋友说路面上有一些纸屑哦，随风飘扬哦，这，哎，这希望说呢不影响大家的行车安全呐、啊、哈、哦，也希望大家如果你有载运一些物品的话，出门前妥善的确认再确认，应该覆盖的就覆盖完整。好，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六空不坚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待会呢，我们在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就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下班的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待会见喽、哦。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谢姓男子因债务纠纷与两名债权人代表相约谈判，却率众将人打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追查，逮捕谢姓及黄姓男子等11人，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2: 苗栗县公馆乡夜市周边上个月28号爆发群众斗殴，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获报，立即派遣警力赶抵现场，但涉嫌人已经四散离去。副分局长徐文明指出，原警调阅民宅及周遭监视器锁定涉案对象，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

0: 指挥侦办，结合县警局、刑警大队及大湖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兵分十路执行查缉，查获以谢姓男子为首的11名嫌疑人到案，并查扣涉案球棒、手机及折叠刀等证物。
1: 起询后，依违反刑法妨碍秩序、伤害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初步调查，双方已因债务纠纷协调不成而衍生斗殴事件。
0: 苗栗警分局调查，谢姓男子因积欠债务相约谈判，却找来黄姓男子就中殴打债权人代表陈姓及郑姓男子。路人见状赶紧报警。苗栗警分局强调，对于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绝对零容忍，将依法严办。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疏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4: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3: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夏日脚步接近，桃园市政府就去年登革热防疫期间执行面检讨，要求建立标准化流程，跨局促协作，确保各项防疫措施顺利推动。记者晋杰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登革热防治的关键在事前预防、环境管理和社区配合。为此，市府持续强化滋生源清除、病媒蚊监测和高风险场域巡检，同时整合各局处资源，提升整体应变效率。倘若疫情升高，就要依法执行喷药或清消作业，并需事先规划相关配套和跨局处资源机制，让因应防疫工作能立刻启动。
6: 呼吁大家一起来清理我们的环境，不要让登革热病媒蚊有滋生的空间，我们务必要把桃园的环境弄干净，让病媒蚊不要在桃园有滋生的机会。
5: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聚表示，登革热防治和气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且近期已经进入警戒期。回顾去年桃园曾出现本土病例，虽病例数有限，仍对基层防疫量能形成压力。他指示卫生局提醒医疗院所加强 TOCC 旅游史、职业别、接触史和群聚情况问诊，提高通报的敏感度，以利及早发现疑似个案，及时启动防治措施。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午安。
7: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是有一点局部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但到了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天气会比较转变，各北部地区都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至于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其中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至于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也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由于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有稍微下降，在北部宜兰高温大约是26到28度，感受上还算舒适。花东地区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1到33度，还是比较暖热一些。到了夜间，北桃湾的低温大约来到21、22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

0: 所以东北风增强，在明天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会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此外，在明天清晨之前，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0: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吴怡宁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4 3

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喽。据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在中正四路入口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占用的是入口匝道。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2.7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在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路段，由于先前的交通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目前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高科沿线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在五甲到高雄末端双向车流上有比较多一点，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车流也有变多的情形。好，接下来呢，看东西向，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往顶金这里的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端这里平均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4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提醒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林志颖《野菊花》。

下午的4:47，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有两个通报哦，分别呢是在北上的420公里过屏东的坎顶出口，这里呢路间有一辆机车骑士误闯国道了，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彼此安全。另外持续北上的403.3公里接近长治，这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块木板，现在通知公务段。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33.8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内线车道，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经过请多加小心。台南市中西区成功路康乐街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0: 时间是下午的4:51，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我们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小队长蔡达人。小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目前嘉义市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放学时间，像那个市区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各位听众。
0: 好的，谢谢小队长哦，您辛苦了，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往陆竹，陆竹往高科沿线，哇，这个速度齁，看到都冒冷汗了。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陆竹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哇，这里是瓶颈点。陆竹到高科车行速度提升到了40到50公里之间，不论您在哪个路段，记得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30公里，那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也不到30公里，哇，真的好辛苦哦。啊，另外呢，补充国一南下五甲交流道往高雄末端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介于40到60公里之间，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好，先前呢在国一南下333.8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刚才呢，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范晓萱你的甜蜜。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范晓萱，你的甜蜜听起来真的有一种甜蜜的感觉哦。来，下午的4:57，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分别呢在420公里过坎顶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还没有后续的通报哦。再来是北上的 403.3 接近长治内线车道的木板，现在也通知处理，分别呢都还没有后续的回报，麻烦大家行经刚刚所提供的国三北上420公里过坎顶路间机车骑士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403.3接近长治，这里的内线车道木板小心避开了。

好，我们来分享一则就是谣言澄清啊齁。那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有人传讯息给你说，诶，这个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致命的汉他病毒疫情，外传好像已经有台湾人在里面，并且已经返台了，引起好多人的恐慌哦。那但是呢，这一则疾管署这个署长罗义军今天表示，综合多方的资讯，初估这是误传，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并且呢持续向世卫跟这个邮轮公司在查证当中，大家不用心慌齁。而且要提醒大家齁，这个不实的言论是不可以这样子以讹传讹的。如果说呢您有接到，也不建议大家去转传齁，因为如果你转传到时候证实是假讯息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有点麻烦了呢？好，待会呢在五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需要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哦。

0: 无力浪没有迷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时速不到20公里是受到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影响。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南下土城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251公里过南云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塑胶桶，国道3号北上 403.3 公里长治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3: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4: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先来关心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首先呢，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车流量变多，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两个路段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那瓶颈点呢出现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鹿竹到

高科，这两个路段平均不到4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10号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都不到3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其实不会超过80公里。另外呢，在平面道路接到了南区金华路一段跟永仁街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的情形，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一首歌，苏打绿《10年一刻》。

0: 苏打绿十年一刻。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1，我们接下来要进到这个母亲节的特别单元。今天呢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位，就是我们的警察模范母亲。那这位警察模范母亲呢，她是谁呢？我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哦。她就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那她养育的两位孩子都在我们警界来服务。先来介绍一下她是谁好了，她是黄桂兰女士。她这两名子女呢，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警政单位来服务。长子呢，在大汉家，然后在这个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来服务。那他的第二个儿子呢，是在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来服务。那这个妈妈呢，她平时其实非常喜欢帮助别人哦，也常投入这些热心公益的一些环境跟群组。那共同呢，也是有经营这些像是公益事业，希望呢能够乐善好施，回馈社会。那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有去专访他们，我们也来听一下，我们先听一下我们跟儿子，也就是我们的刑事警察大队的副座的一个访谈内容。
1: 好，目前呢在新凯身边的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林威廷副座。来，副座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刑大副大队长林威廷。
1: 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邀请到我们的副座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哦。那副座，我们知道哦，今年母亲节快到了，对不对？
2: 诶，是的。
1: 那您是不是有一个喜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母亲获得了今年度的全国警察模范母亲。
1: 哦，模范母亲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殊荣，对不对？那您觉得母亲对你来讲，从小对您的一个就是教育啊，或者说一些指导，或者是为针对您未来的一些就是憧憬，有没有跟你讨论过这些方向呢？
2: 有有有，妈妈从小就是灌输着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的生活理念哦，那也是身教重于言教。那从小也是鼓励我们两兄弟都当警察，为国家奉献一份心力。
1: 从小就跟您聊到说要当警察这份职业了。
2: 对啊，所以小时候压力很大。
1: 好，那听说您哥哥也是在我们警界服务，对不对？
2: 是是，他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凤山分局当侦查队队长。
1: 哇，两个兄弟都在我们的侦查队或者是刑大来服务。那我看到您之前的资历是非常的丰富，也曾经担任过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侦查队的队长。
2: 是台南市刑大的科技犯罪侦查队的队长。哦，我在这边服务了3年，然后才去分局当队长。
1: 是，那您当初针对这个，在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所谓的犯罪就是科技犯罪侦查到底是在做哪些动作，您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2: 随着犯罪的资通讯国际化，那现在的犯罪从以往的就是比较传统的犯罪演变成网络型的犯罪，那科技犯罪侦查队在侦查领域上就是着重于网络电信的这一块的突破啊。这个是有别于之前的传统犯罪是靠着监视器调阅还是县民的一些地面侦查的方式，这是我们科侦队的主要工作内容。
1: 好，那我们再请问一下，针对于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侦查，对于这个诈骗也是我们现在很就是大家都讨论度非常高的哦。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科技侦防的话，对于诈骗会有一些防止的作用吗？
2: 这个问题其实很全面，因为科技犯罪的侦查不能够脱离传统犯罪的侦查，其实它两条路要并行啊。但是科侦的技巧可以让我们来找出源头，诈骗的源头会比较有帮助。
1: 好，那既然是我们可以从源头来根治或者是压抑这些犯罪的一些滋长，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呢，我们也要来做一个提醒。那除了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些面向之外，我们是不是针对于我们的民众也是来一点

0: 就是一听二挂三查证。那有任何疑虑，请你们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拨打110，由警察为你解说你所遇到的状况是不是诈骗犯罪的一部分。
1: 好，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妈妈是我们今年的警察模范母亲。那针对于在您从事警察这段期间呢，妈妈有没有跟您就是？因为原本就希望你们从警，但是因为真的踏入到警察这个工作的职业之后，母亲有没有针对于你去从事的一些行或者是一些案件，他们会觉得很担心的呢？
0: 有啊，我因为之前在外地服务，大概一个月会回家一趟啊。那我们都会分享我们工作的所见所闻给爸爸妈妈做了解啊。他们知道我们的工作内容之后，事实上他们也是蛮担心的，他们倾向我们做内勤工作胜于做外勤的第一线侦查，不过他对我们兄弟俩都在第一线服务，他是感到相当的骄傲。
1: 我这感觉就是父母亲心头肉，但是呢又必须要放手让你们飞，那又能够希望看到你们的成长跟成就。好，那我们再请问就是副座您哦，针对于因为爸爸妈妈总是在一个家庭里面要人扮黑脸跟白脸，那你不晓得你妈妈都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妈妈是黑脸。
1: 怎么说妈妈是黑脸呢？她既然又要求你们说呢要有品德，要关注你们的品德，希望你们乐观进取，这次的得奖当中又有鼓励你们要热心助人跟乐善好施，那她扮黑脸这样做这么多的正面的一个宣导跟一直给你们这些提醒，为什么会是扮黑脸的角色？
0: 那操持家务这一块是由妈妈专责来负责，那从小到大无论是学业上还是道德上，只要我们有一些偏差，尤其是在外面的跟人际的互动，未来都会被妈妈教训啊。妈妈会教训我们，我们很又惊又畏。
1: 妈妈有接过类似诈骗的电话吗？
0: 有，我有一次在北部服务，然后放假回台南的时候，妈妈有跟我分享一个趣事。妈妈是说她在一个月前有接到了一通模仿我的声音的诈骗电话，而电话中对方就是模仿我声音的诈骗集团，他跟妈妈说我因为赌博欠债，所以现在被抓了，那需要妈妈支援一笔钱我才可以被放出来。那我就问我妈说，那你怎么回答？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啊？我妈说她直接跟对方说家里没钱，而且我已经告诉你不能做坏事了，你还去赌博，那你被抓被打是活该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原来我在你心中的地位是这么的低，你甚至是一个月后才告诉我这件事情的发生啊。那也代表就是我们从警之后也接触了那个犯罪侦查的工作，但在这个领域上有一些所见所闻，我们都会跟妈妈做沟通，所以妈妈的反诈骗意识是相对的来讲是蛮强的。
1: 是，透过今天副座的分享，我们也能够知道说，其实分享诈骗的实际案例，让家里的长辈来一同了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如果没有从警的子女的话，那真的有遇到任何诈骗的疑虑，拜托拜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拨打110，由警察为你解说。
1: 好，谢谢副座的分享哦，谢谢。
2: 好，我们刚才所听到呢，是我们的刑大副座的一个分享。那待会呢，我们在后续再来播出访问妈妈的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关心国道即时路况了，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3: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一个事故点排除的消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0.6公里、也就是过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水上系统路口的加速车道，以及在国三南下的300.3到301.2公里往水上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这两个地方衔接起来都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三南校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最后的是在

0: 台国三南下的398.7到401.3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长治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生缝的清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持续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站备道沿线一直要往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啊，因为受到先前国一南下340.6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一直来到陆竹交流道是回堵将近有4公里左右。而在国一南下从陆竹沿线一直要往高客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都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还有在国十西向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是排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1: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这首歌叫做《麦哥讲歹势》啦。时间来到下晡的5:2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晡4:00-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新凯。1968即时路网图在我们的国道一号上北虎尾到西里这站车有变较侪哦，平均抢速度无到80公里。另外，国道一号路南对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也阁有林德系统来到林德服务区，高科往冈山，鼎金系统往高雄建国路，也阁有国道一号上北水龙路到高雄建国路，这段咱拄只所讲的这些路段吼，拢伫个平均抢速度60-80公里。当然嘛是有车较侪的所在啊，比如讲，咱即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路南，林德服务区到鹿德往高科，沿路的车速吼，伫个40-50公里左右尔吼，车非常的侪。另外，国道一号上北高科往鹿德，车嘛非常的侪，平均伫个40-50公里。稍微来看到国道八号往东新竹往台南系统，这站伫个40-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高雄，就是伫这个林务到鼎金系统这站，平均伫个40-50公里左右。鼎金往左营，左营往鼎金，双向的车非常的多，平均伫个20-30，30未超过40公里。即马拄啊下班下课的即个时间点，车辆非常的多。不管你伫平面道路、快速道路，或者是伫咱的高速公路顶面，一定要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那是要到平面道路的朋友，咱啊拄到车较侪吼，咱就先拍方向灯来外线道排队。爱记哦，咱若要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拍方向灯。有任何路况是咱无掌握到需要补充的吼，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待会呢，我们在5:30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啊，不更正，是南台湾新闻。太想下班了哦！来，5:30是南台湾新闻哦。那新闻时间呢，大概10分钟左右，我们就在新闻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田寮区有名妇人疑似以冲天炮驱赶猴群，不慎引发火警，消防人员获报赶往抢救，妇人逃生不及，不幸葬身火海。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7号上午9点多获报，田寮区一处农地发生火警，立即派员到场协助处理。初步了解，一名何姓男子经过时发现农地旁竹林起火，呼喊现场人员均无回应，立即报案请求消防单位到场救援。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3: 消防人员扑灭火之后，于现场发现73岁何姓妇人明显

0: 死亡。家属表示，死者平时曾以冲天炮驱赶猴子，现场留有打火机及鞭炮等物品。初步研判，疑似误燃竹林的杂草。死者于救火的过程中不慎跌入山坑，火场自身憾事。
1: 详细起火原因及案发经过仍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民众反映，在左营区某卖场购买的凤凰酥出现内外包装有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高雄市卫生局获报后立即稽查，发现疑似双重效期标示，初判涉虚伪标示疑虑，后续将移请地检署侦办。黄义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业者接获反应后已经主动下架问题品项，左营门市共下架121盒，林雅芬店也同步下架138盒，并提供退费服务。稽查人员现场发现，同一盒产品确实出现2026-0507以及2026-0619两组不同有效日期，与单一效期标示不符。业者说明产品为代工厂制造，并且负责标示，门市仅负责贩售陈列。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现场清查发现该品项产品一盒标示有效期双标之情形，针对本案涉及虚伪标示获取不法利益之嫌疑，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本局将带前往上游制造厂商进行查查厘清后，全案移地检署进一步侦办。
2: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向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反映，共同维护食品安全与消费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人在台南，门号却跑到台中，假电信来电设局，女子到派出所求证，台南警方一句话破解，守住荷包。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接获自称中华电信总机来电，声称她在台中办门号欠费10000多元。女子心生疑问，随即前往海南派出所求证。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奇阳说，
5: 郭姓女子至海南派出所求助，表示接获假冒电信公司来电，对方声称她在台中申办门号，并积欠电信费用新台币18759元，要求立刻缴费。警方查证后确认为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4: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常利用伪装来电显示，假冒电信业者客服，以未申办门号、异地欠费等说辞，制造紧张氛围，让民众在短时间内做出汇款的决定。警方耐心协助查证门号资讯，确认并没有相关申办记录，并向女子说明是常见的诈骗手法，让她当场松一口气，成功避免18759元的损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全国首座达成碳中和的污水处理厂，就在高雄奇美污水处理厂，今天正式通过第三方查证，象征我国污水处理设施朝向净零碳排迈进重要一步。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表示，市府近年透过汰换高耗能设备、导入智慧监控系统以及建设再生能源等方式，全面提升节能效率，也展现中央与地方携手推动净零政策的具体成果。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6: 2014年度碳排放量已由原本的661吨二氧化碳当量降至478吨，并搭配绿能凭证与碳权抵换，顺利达成碳中和目标，展现高雄推动净零转换及永续发展的具体成果。
2: 水利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把奇美污水处理厂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其他设施，推动污水处理朝低碳化、智慧化发展，打造更具韧性与永续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迎接温馨的母亲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特别邀请局内警职妈妈们组成警光女子合唱团，亲自献声，用柔美的歌声唱出对工作的执着及专属孩子的爱。这些警职妈妈们在影片中专注演唱，取名为谢谢你的体谅，唱出身为母亲忙于工作无法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内心的牵挂与不舍。
7: 安心的启程，值班铃声总不间断，
1: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且

0: 请勿繁重，谨记妈妈们要在忙碌的治安工作与陪伴孩子成长间取得平衡，往往需要付出加倍心力。这次献唱的景光女子合唱团来自高雄市警局刑事交通行政外事妇幼暨警等各个领域，在守护高雄安全之余，展现无比的温暖与凝聚力。
1: 谢谢你的体谅，吃着总是迟来的晚餐，看着你的微笑。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期盼社会大众能因此看见警察制服下母亲的柔情与坚毅，并向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1: 只要你笑着，妈妈什么都不怕。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9号将在离岛小琉球举办留住你音乐会，活动邀请多位人气歌手接力开唱，县府诚挚邀请各地民众共襄盛举，一同感受音乐与烟火交织的夏夜魅力。宋林的报道。
2: 以往黑尾鱼文化观光季都只在东港地区进行，去年开始屏东县政府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小琉球之后，除了将活动效益延伸到离岛，带动在地的经济与观光之外，也透过举办音乐会鼓励民众留宿体验小琉球的深度旅游，让在地的乡亲以及外地游客享受精彩的小琉球假期。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3: 留住你的音乐会到了小琉球，主持人陈昭伟他就是在一个小琉球的子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氛围，留住你音乐会全部是由小琉球目前一些知名的店家他们自己会组织起来，在现场会有他们的一个小琉球一个市集，都是小琉球他们自己的摊商去布置的一个整个市集。
2: 由于离岛小琉球是观光重镇，行程相当的丰富，民众白天可以在岛上体验潮间带生态导览、浮潜、潜水、观赏奇岩海景，或者骑乘机车漫游渔村街道，夜晚则可以欣赏歌手精彩的演出，享受从白天到晚上的琉球海岛假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的天气，日夜温差大，清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嘉义中午最高温度34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最高温度36到37度，紫外线危险级。明天封面通过，但是对南部平地影响不大，景山区可能有点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市区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嘉义低温23度，台南高雄屏东低温25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高温29到31度，屏东高温33度，紫外线过量级，出门在外还是要加强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嘉义台南沿海及恒春半岛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谢谢刘玉清。以上是这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5:4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首先来关心现在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哇，这边看起来红一块黄一块的哦。来提醒您，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竹往高科这两个路段也不到40公里。换个方向，高科往路竹路段，这里平均介于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补充，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也就是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还有仁德服务区到路竹路段，这里平均都落在60到80。接下来是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都是低于40公里，车流量相当大，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国道另外是台八八的大寮到凤山，这个路段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

先前掉在国道三号北上 403.3 公里接近长治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木板，感谢公务段已经帮忙捡走，已经排除了。接下来是施工路段提醒，国道三号南下300到302公里水上系统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工程在持续进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1这里是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地盘改良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8到402公里之间长治路段内线车道在进行这个泄水孔的清理作业。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时间是下午的5:50，听到的歌声，孙燕姿《任性》。模范母亲哦，就是我们又回到这个单元了。今天分享的是呢，警察模范母亲黄桂兰女士，她的两。

0: 两个儿子都是在我们警戒来服务。那在上一个大概半小时左右，我们所听到的是他的二儿子，好，第二个儿子，他是在台南市刑警大队副座，好，就是担任副大队长。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听黄桂兰女士她本身好她的现身说法，接下来一起来收听了。
1: 我觉得礼拜礼拜一拢去做志工啦，志工是迄种房事是独居老人啦，啊，经济条件歹，啊，我反正有唐氏儿啦，吼，啊，搁一寡迄种迄种重度脑麻的啦，吼，啊，搁中风的啦，吼，啊，嘛有迄独居的啦，吼，啊，我着去遐陪因啦，啊，跟因咧讲笑安尼，互因安尼，有人安尼陪伴因，啊，遐照顾因啦，吼，啊，伫遐安尼跟因咧。就是用很开朗的那种心情跟他们互动啊。
2: 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之下会去接触这样的
1: 工作？哦，因为那个社区哈，哦，是国宅里啦，啊，遐一个菜市啊，啊，二十多年前哦，我去遐买菜，啊，我看到一个海报，伊写要成立读书会，哦，我都去那个办公室报道，啊，报道了，然后底下参加那读书会。啊，读书会了，我无随做志工，我是经过几冬啊，才做。
2: 啊，恁两个好生拢在做建材，当初怎么会鼓励他们？
1: 当初哦，哎，迄，那个大儿子伊原底就就有兴趣啊，嘿，伊迄，那个伊原底是建设系，迄两阵李昌钰嘛，在伫咱台湾就知名度啦吼，伊当阵伊也做行诶。哦，阿英爸爸的给第一志愿一定爱写迄个建设系，啊，第二志愿爱写刑事，啊，伊拄啊比如写这两个迄个志愿。哦，阿英，咱这个警大是独立招生的嘛，你当初弄好好来读啊。哎呀，
2: 啊，是
1: 爸爸
2: 对哥哥，
1: 爸哥哥伊是伊干嘛讲迄个建设系无先去做警察啦？哦，就伊在冲锋陷阵，伊干嘛个还是真肯啊？所以讲，伊等下甲爸爸妈妈参详，就两三张啦。好，我想讲，啊，你伊若爱做遐，就互伊做，互伊最欢喜个啊。啊，无伊干嘛讲建设系吼，就去建厂财政吼，啊，化验啊，报告安尼尔。伊干嘛讲这不是警察，所以他就做他喜欢的刑事，啊，转入刑事。哦，啊，伊做啦，错。他蛮有，我那这他讲话，哎呀，就不赢啊。嗯嗯。哎，
2: 他，啊，会不会担心他们工作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啊，或什么？
1: 哎，当然有啦，多少啦。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就应该要用心啊。哦，啊，那威霆哈，哦，威霆他是起先是被爸爸逼的，因为他从小就跟我讲说，好，哦。跟我跟爸爸就是说，他的大学他想当老师啦，他是数学高手，数学哦。他说他想跟去教那个国中生或者高中生，好，哦，去解那个很难解的这个数题，好，哦，他会觉得他有成就感，好，哦。啊，后来爸爸觉得说，那时候他已经上了台师大数学系了。他爸爸觉得说，哦，现在好像少子化啦，哦，然后又流浪教师很多，他就鼓励他去念警大。他起初他也是觉得很疑惑啦，为什么我的兴趣我都告诉你们了啊，你为什么要叫我做那个警察？结果他头一年，哦，他都不大心里不大爽，可是他第二年就跟爸爸讲说，爸爸你英明，说爸爸英明啊，
2: 有摸到诀窍了。
1: 对啊，你可能就找到诀窍了，然后觉得
3: 找到兴趣，
1: 然后学校的那个生活，他也是蛮喜欢的，是这样的。
2: 啊，他们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啊，要出去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特别提醒他们什么事情？
1: 嗯，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二十来岁了，我都。就是说你虽然当警察，可是你不要，哦，恶小而为之啊。

0: 善巧而不为啊！我觉得你就是凭着这个，你不能对那个，对那个什么，如果抓到那犯人哦，你就对他好像你踢他一脚，那就是恶小啊！哈、哦、啊，所以说我就是希望他们就是一人人和啦。
1: 现在哈，那个诈骗的事件很多哈，他们两个儿子回家来有没有跟你分享？就是说有一些反诈要注意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在跟外面的做志工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些观念推广给别人？
0: 这种事情我们都有尝试的，我们不，他们会来偶尔在聊一下，不会，他知道爸爸妈妈不是那种容易上当的人呐、啊。导致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我都接到两通，说一直哭啊啊，爸爸妈妈，我给人家我的怎么电脑没有钱啊，给人家去同学介绍我去借钱啊，我还不出来啊，怎么怎么的，人家去打倒我啊啊，就哭腔啊，一直哭啊啊，我就觉得说啊，警大你一到五都是在学校，你哪有可能晚上打电话给我？哦，我就说，我还跟那个好像年轻点，我跟他讲说，你要出门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告诉你哦，哦，我们的家境不好哦，啊，你就自学贷款哦，啊你，你哦，没不是不是自学贷款，那个警察没有付学费，我说啊，交友要小心哦，不要被人家骗了哦，你交的好好的就很好了，交坏的同学你就变成很坏的人，有跟他们。讲这些啦，我是跟那个打电话给我诈骗那个啦，啊，我跟他讲完，他挂我电话，又来了第二通，我还是跟他讲说，你哈、哦、不要，你就去看有没有管道，好像爸爸妈妈找你的好朋友讲一下，好看能不能先借你。你要好朋友，不要就去乱借。哦，那他现在那个欠那个电脑的钱呢、啊？他是那个，他是，是，好像是去那个不正当的地方借的，不是正当的那种银行什么的，好像是地下钱庄的。
1: 嗯。
0: 哎，那就这样。我还劝他啦，啊，他好像有听进去，他说电电的。第二通他没有再哭了，就渐渐听我讲，点点听我讲啊。
1: 啊，这次哈、哦、得到那个警察模范母亲，你搞中华裔耶？
0: 哎，当然是，这是一个，这个我真欢喜啦。不过我感觉讲吼，我甲朋友讲，我甲几个朋友讲，我拄这番吼，伊爸爸做生意无闲。我对伊甲对哥哥吼，我最严厉教导，尤其品格教养，啊个功课他们都不错，啊品格教养我就非常重视，啊所以吼，因吼不计前嫌吼，啊个那个报这种那个模范母亲吼，我感觉讲吼，我感动还有心虚，心虚的是我小时候对他们那么凶。
1: 太
0: 阳给，当然这是一种那个啦，也是一种欢喜的代志啦，系啊。
1: 谢谢。
2: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采访这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哈，今年哈我们的全国警察模范母亲黄桂兰女士以及她儿子所分享的内容，准备来迎接傍晚6点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3: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警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景。现在时间晚上6点。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59.8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3.7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掉落轮胎，汐五高架南下铁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1.9 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气象署的最新资讯显示呢，明天会有锋面通过，接着东北季风增强，迎锋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要留意可能会下雨。10号开始水汽减少，一直到14号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由于明天锋面通过的关系，迎锋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由于这个锋面的结构不强，以局部降雨为主，但后面呢接踵而来的是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汽，北部还有东半部会下雨，台北就是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中南部则是稳定的天气形态，山区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降雨。接下来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国道10号往西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还有台88往西大寮往凤山，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相当大，需要大家小心小心留意的。好，看起来其他路况都是还蛮顺畅的，大家可以继续放心的来利用。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

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第三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安排的第一首歌，闪闪闪闪的歌曲，歌名叫做《揪一个》。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09，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生，景生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流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关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

0: 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国道1号北上358公里，接近男子出口，在辅助车道有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在这个国道1号上北358公里，在南麻坑的出口家共两台车发生交通事故，在外线道了，经过朋友请你爱注意，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22，金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邢凯。为了要守护乡亲的生命安全，云林县府呢在林内乡举办草岭堰塞湖疏散撤离演练，要呼吁大家一起来配合一下了。演练的时间呢是5月8号星期五早上9点开始。演练的区域呢在林内乡的北林村、平顶村以及周边的邻近村落。当天早上9点将进行双重警报的测试。特别提醒大家，这是演练哦，不要紧慌啊、不要紧张或者是恐慌，正常生活就可以了齁，你平常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手机警报会响起来，到时候你的手机将收到演练防灾哦灾防告警资讯好的简讯啊，那并且呢你的手机会发出比较特别的响铃声。再来就是堰塞湖的疏散警报了。户外的防空警报呢会播放堰塞湖这个警报音符作为撤离的广播。如果您也可以配合的话，也请大家一定在听到这个广播的时候呢配合现场指挥引导的人员来做疏散动作。好，接下来是防灾小知识。当你听到紧急撤离的广播的时候呢，大家要先知道的是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恐慌，保持冷静。再来就是你要离开家门之前，先把你家里的瓦斯电源都把它关起来，并且带着紧急避难包。这个紧急避难包里面呢，其实不仅仅是堰塞湖的朋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朋友需要准备哦。其实每一户家里应该都要来准备叫做紧急避难包。里面会有放什么东西呢？会放你们家里的人的重要证件银本啊，那另外呢也会有个人的药品、饮水等等啊，当然也会有一些干粮。如果说呢你不晓得紧急避难包要怎么准备，其实有很多的大卖场也都有贩售紧急避难包。第三点就是当你抵达安全的收容地点之后，不要随意的回家齁，因为呢你的住家区域是在警戒范围，所以你才会收到通知。既然你已经都已经跟着到了避难地点了，请你不要随意就马上又跑回家，因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其他单位的勤务，比如说他可能会巡逻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是呢针对一些年纪行动比较不便的人，他们会需要协助来做疏散的动作，所以请大家务必来配合。因为平时如果我们做好准备，当你灾害发生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你接下一步要做什么。当然希望大家备而不用了。来，另外国一呢北上 345.2 公里，过了冈山地磅路间呢有一辆抛锚车停放，有闪灯提醒大家，但是后方没有摆放警示标志。时间来到晚上的6:26，哇，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也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待会6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我是新凯，我们明天下午4点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瘦子》，歌名叫做《太阳》，送给大家。我们明天下午4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汉塔病毒邮轮将停靠西班牙，网传有台籍乘客，疾管署初步否定。黄子佼持有儿少性影像全数和解赔偿完毕，或缓刑确定。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一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四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以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个资罪，审酌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一年六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四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制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适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知有8例确诊，3人死亡。原先预计停靠非洲西岸的维德角共和国，遭到当地政府拒绝，而后再与英国和

0: 兰协调后，已安排空中救护车协助三名重症患者送医。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进行隔离观察，预计航行两天后可以抵达。外传船上有台湾人，疾管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风险低。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曙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2: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1: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2: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它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1: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美方先遣部队与军用运输机陆续抵达北京，为下周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做准备。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团长、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呼吁中方重启对波音飞机的订单。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在白宫记者会证实，台湾将是川习会核心议题之一。中方则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道红线与政治基础。美中双方预计将针对中东局势、稀土管制、芬太尼禁药防治及关税战后续管理等议题进行讨论。而我国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 1.25 兆元完整版，
4: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3: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委会今天示警，两名分别任职于移民署和关务署的科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询问。他提醒公务人员，不是职级不高就没有盘查风险，呼吁如果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关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6: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

0: 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1: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附录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已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检警指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遭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的偷拍主机灭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及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声押。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十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先进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构成之余，向法院申押。
4: 是故意偷拍吗？等等，是故意
5: 想
4: 跟
5: 受害者赶快抱歉吗？
4: 是故意的吗？
3: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6: 受害者哦。
7: 偷拍吗？
8: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3: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9: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10: 我们有在上一次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9: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效力于奥克兰运动家队的20岁旅美左投林维恩，入选权威媒体棒球美国全美百大新秀榜单，是继陈金峰、曹景辉与胡金龙之后史上第四位上榜的台湾选手，终结台湾球界长达18年的等待。林维恩优异的控球能力被誉为台版 Snell， 外媒预测他最快有望在2027年挑战大联盟舞台。与此同时，位于台南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今天揭牌，喜爱棒球的总统赖清德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1: 3、2、1，请揭牌。
12: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3个期许。
13: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
6: 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

0: 棒球活动的场地，啊，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啊，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啊，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啊，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啊，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1: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三天涨停，今天起进入五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职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4: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请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3: 彭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一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5.2公里高科前，先前停放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3.7公里圆山前，在中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316.6公里东山服务区前，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通宵路段，在内线有许多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的大竹入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十号西向的1.4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的两台车事故也没有看见。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由于交通运输、外食费等费用上涨，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而进口物价涨幅也来到3年多来的新高。不过，对民生物价直接影响的程度相对平稳。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 5.21%， 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加上外食费年增率也来到 2.88%， 在相关因素叠加下，4月 CPI 年增 1.74%， 是排除春节后最近一年新高点。由于国际油价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进口物价涨幅来到近46个月新高。主机总

0: 部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1: 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但是因为这些对 CPI 权数很小，而且不常购买，那整体来说，这些能源价格呢，政府在稳定政策下以有效从源头阻断对 CPI 的直接影响，因此呢，虽然进口物价比较大，但是对于目前还有未来对 CPI 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0: 由于五月份将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 CPI 年增率还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有民众反映，在高雄左营区某卖场购买的凤凰酥出现内外包装有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高雄市卫生局获报后立即稽查，初判有虚伪标示的疑虑，后续将移请地检署侦办。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业者接获反应后已经主动下架问题品项，左营门市共下架121盒，林雅分店也同步下架138盒，并提供退费服务。稽查人员现场发现，同一盒产品确实出现2026-0507以及2026-0619两组不同有效日期，与单一效期标示不符。业者说明产品为代工厂制造，并且负责标示，门市仅负责贩售陈列。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4: 现场清查发现该品项产品一盒标示有效期双标之情形，针对本案涉及虚伪标示获取不法利益之嫌疑，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本局将带前往上游制造厂商进行查查厘清后，全案移地检署进一步侦办。
3: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向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反映，共同维护食品安全与消费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针孔偷拍的争议，台北市政府表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受理近50件消费申诉案，市府除了研议团体诉讼，也呼吁消费者尽速保全疗程收据、合约及通讯记录等证据，以利后续申诉与求偿。而台北市今年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外界质疑鼠患是否与都市更新有关。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应该清楚划分权责，都更与鼠患并无直接关联。此外，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台北市115年1月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症候群死亡病例，新北市有确诊个案，加上台中市太平区有民众目击老鼠啃咬机车上面包，引发社会关注鼠患问题。外界质疑近年来都市更新及工地增加，是否导致鼠患恶化？对此，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都市更新条例施行已久，都市更新与鼠患没有直接关联，不应做错误连结。地线防治任由卫生及环保单位负责，都市更新部门属协同角色，必须清楚划分权责，而非将鼠患问题直接归因于都市更新。
6: 城市里面发生这一些相关的老鼠或者是传染病，都是由卫生局协同环保单位做第一线的处理。都市部门是协同部门，所以他必须要明确清楚这个主责的权利在哪里，而不是说出现老鼠是跟都更有关，不是这样。台湾不是第一天进行都更。
5: 刘世芳部长则补充，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包括工地安全及污水处理等措施。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母亲节即将到来，知名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很难兼顾。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7: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

0: 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1: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0: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4: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3: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3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算来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6: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5: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7: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5: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肯定。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8: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2女，在2女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青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9: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奖

0: 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1: 林宝琴的大女儿陈希母亲一波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及优援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她的警察工作。
2: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她这样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跨国研究团队发现，某些深海鱼类如格陵兰鲨，染色体的细胞端粒长度几乎不会缩短，在生物学上相当于长生不老。原因是它们的端粒酶活性极高，能在细胞分裂后迅速修复端粒。它们的心脏跟视网膜，就算使用数百年也不会退化。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应用在人类抗癌及器官保存的技术。
4: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及时路况，听及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掉落。国三北上靠近通宵的内线有一大片的散落物。省道台一丁线南下的0到2公里处，刺桐路段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台74线东下19到21公里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从东湖到五堵，台北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

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从德到北屯二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正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1: 5月23、24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2: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0: 5月29到31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1: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2: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0: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1: 春艺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5: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

0: 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欢迎加入到今天是5月7号的乐咖事务所。是的，我回来了齁。前两天呢麻烦 Mandy 帮忙代班，而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家好，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水上系统路口的加速车道，以及在往南衔接国三南下的300.3到301.2公里主线车道的外侧车道，都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要下大湾出口路段持续还是车多不好走的，国一南下要下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都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路出口，后方车友依旧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放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3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哦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谢谢你，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好，除了在国道上面车多路段或施工的消息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之外，也来看看刚刚稍早在高雄的前镇区南天街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好，在道路上面还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的，比方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有看到哪部车子是没有开车灯行驶在车道上面的吗？都可以来帮忙通报一下0800-000-123-5，来告知一下我们服务台同仁。那杨纯在看到最新路况资讯之后，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啦。感谢您锁定跟收听过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7点到10点钟由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然后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非常欢迎不管是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一起加入到今天晚上从7点到10点的节目哦。晚上请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杨纯就在景广的空中持续关心你，为你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失恋的欧多拜》。
2: 七早八早打六点外，走来阮家看，讲到七十分就讲有影。

0: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时间来到晚上7:16，我是杨纯。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话，路况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居多了哦，只剩下部分几个出口匝道呢，可能还是有微微在车多排队而已。所以目前你所在的路段，如果刚好遇到车多情形啊，记得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小心的来通过了哦。好，刚刚其实呢，在南区交控中心这边有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目前都是封闭外侧车道的哦。来到了今天，来分享一下5月7号是什么样的日子了。5月7号呢，是世界艾滋孤儿日。这一天其实目的是要唤起全世界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些因为艾滋病而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尤其根据统计的话，你知道吗，在全球有数千万名的儿童是因为这一场

而是这个社会呢，因为恐惧跟无知，然后呢，投射这些标签在他们身上，也造成了很多的歧视的存在。尤其像艾滋病的话，其实在现代的医学的进步之下，你可以知道吗，它已经像高血压一样是能够控制的一种慢性病了。而且我刚刚也提到说呢，其实这些孩子们哦，因为被标签化跟歧视的关系，所以导致说，比方说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有这样的病史也好，所以让他在求学的过程当中，甚至在他自己的一个社区里面是会遭到排挤的。所以在5月7号这一天，世界艾滋孤儿日这一天，要提醒大家了，疾病会带走生命没有错，但是冷漠不该带走孩子的未来。他们不需要好像他们需要的也不是什么怜悯，而是呢最基本的一个尊重，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安心的上学去，然后可以好好的交朋友，被社会温柔的对待，给他们这个机会吧。

今天是来自 Coldplay 的作品，晚上7:21。我刚刚看到这个地方呢，红色灯号标起来了哈。这边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方向前进的部分出口是有出现了微微的车流的，要麻烦下匝道的朋友呢，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跟着队伍来进行匝道的出口利用了。那也帮忙关注一下，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10，往左营端方向前进的话呢，也要有一个是微微的心理准备就好了啦齁。因为通常这个地方呢，来到这个时间点都还是需要花一些的一个时间。

来进行缓解车潮。还持续有看到任何路况，不要忘记来通知警管哦。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有任何消息都可以来通知0800-000-123-5。刚刚有分享到今天是5月7号世界艾滋孤儿日。我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呢，还蛮重要一点是心灵上的那种支持跟安慰，应该算是支持跟所谓的安全感。像小时候呢，也是因为可能爸爸妈妈然后他们给你的教育也好，或者是给你们的观念也好，这都会影响到孩子呢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个性，然后跟他们做事的一些态度跟风格都是会有巨大的影响的。所以尤其是假如说在部分的一些国家当中啦，那他们假如说遇到一些状况，比方说像今天的世界艾滋孤儿日，爸爸妈妈他们有遇到了这些疾病，然后可能其他的社区的人也好，都会用异样的眼光投射给他们，但渐渐的也会影响到孩子他们内心当中的那一股韧度。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在今天的话给这些孩子们一个大大的拥抱也好，因为我觉得爱的能力其实是很强大很强大的，所以有这些四周围的爱，或者是呢整个社会给予的爱，也能够让他们这一条路可以走得更加坚强了。来为你送上来自许富凯的新歌《办公会》啊，晚上7:23喽。

听到是来自许富凯的这一首新歌，收录在呢他四月份所推出的全新专辑《吉时有歌》哈，叫做《办公会》呀。晚上7:27要跳到28分了。南部地区路况非常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护哦。那目前可以看到说几乎都是绿色灯号的，也只有国道10号这边从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部分出口还是有车流，以及在施工方面的话，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之内的外侧车道都是施工的哦。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市区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下去哦。那如果你在国道上面还是在平面道路，你今天上了一整天的班了，觉得跟某一些客人还是说呢跟自己的同事哦，然后就是花了太多的精力，觉得爱捆度孤，在这个下班的路上请记得好不好。爱捆度孤就是不要再硬盯了，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我们的服务区，非常的速习舒服，你可以去那边好好的先休息一下再开车，然后呢在市区当中当然也可以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子停好来好好休息一下。昨天跟前天呢也非常感谢一下 Mandy 来帮我代班乐咖事务所，因为呢我就是去到了恒春去了一趟，我算是也有去到垦丁没有错啦。我蛮喜欢像现在去到垦丁的时候是没什么人的不然有时候你知道人挤人，哇，那整个垦丁大街望过去看的话是人海人潮满满的，那我觉得就那心情上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像我喜欢平日的时候去到恒春垦丁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一下那种比较能够悠游自在的感觉。好了，待会在晚上7:30可以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呢在7:30过后就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线上咯，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后再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郑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3: 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他们的辅具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啊，3个部位一起结合。
2: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4: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以楼地板面积为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2: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历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7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5: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与日本金泽市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金泽市成为台南市第63个国际地盟城市，延续八田与一连接起的情缘。记者魏金玲报道。
7: 现在合议书签署完成，
8: 选在八田与一纪念日前，台南市长黄伟哲跟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村山卓市长在台南市政府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黄伟哲说，
9: 这个交往不是为了签而签，这个交往是为了实际的交流而签，所以未来不仅是台南的民众跟金泽的民众彼此有更多的情谊、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互访，甚至将来这份情谊也希望能够延续到从上一代的八田与一技师，一直到这一代的我们，一直到下一代的两市的市民，都能有更深的友谊跟交流。这个交流协定的用意就是让彼此的友谊能够更长久的延续。
8: 金泽市村山卓市长也说，金泽市跟台南市的交流始于2011年，金泽市首次参加八田与一技师追思会，此后双方在观光、议会跟民间团体等层面都陆续建立友好关系，期盼透过这次合议书缔结，进一步推动民间跟年轻世代交流，促进两市友好情谊跟相互发展。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云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

0: 从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和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功德爱黑熊德。迎接母亲节，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和阿婆的故事。阿婆呢就是奶奶，在我国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我永远都记得她总是笑嘻嘻的脸，和他来我家一开门就会发出想知道有没有在家的那种探测声。大学毕业后呢，才慢慢意识到越常挂着笑脸给别人的人，或许情绪都留在独处时一个人才消化，感觉时间停在了那个下午3点钟的夏天，奶奶家前面的老爷车上，我们对看而笑。他只听得懂客家话和日文，但他现在一定都听得到我写的客家歌吧。阿婆我爱你，妈妈我爱你，我是功德，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阿梅姐快乐。

0: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时间来到晚上7:41，我阿喜乐咖 DJ 杨纯，没有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呢台南分台94.7的朋友，欢迎你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路况，从路网图1968当中所呈现的，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哈、哦。感谢各位朋友驾驶的道沙冈。至于在国道3号南下这地方有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是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了外侧车道哦。另外待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呢，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边从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来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呢又采取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所以待会晚上时间点、哦、也包

包含明天哦，都是呢，每晚从八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隔天的六点钟，都会有这个车道缩减跟更动的一个行车动线，所以要麻烦利用过港隧道的朋友，这几天呢，这两天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接下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到今天娱乐最前线，要提供给你什么样的娱乐最新消息呢？首先们有没有来舞迷们举手一下下齁，但你在开车的话就不用举手了。喜欢五月天的朋友看到他们这宣布说啦，7月3号开始要重返到了大巨蛋哦，台北大巨蛋要举办7场的25周年的巡回演唱会。那很多网友表示说呢，几尴尬，这五月天怎么一直都在开演唱会。主唱阿信就说了，你愿意来看看就知道了哦。而这次重返到台北大巨蛋的话，这一次不仅是据说是内容翻新啦，更重金打造了什么巨型恐龙，所以到时候大巨蛋也会有个巨型恐龙出现。而这次回来到台北大巨蛋演出，也预计要吸引了总共有28万名的粉丝们来一起前往朝圣哦。好，除了宣布在7月3号开始之后会有7场的演出在台北大巨蛋，阿信呢更加预告说，到时候在5525的这个大电影里面呢，也会呢有所呈现啦，让五月天的感动可以从现场延伸到了大荧幕上面。那今天要播歌曲的话，来听听现场的版本的齁，心中没白人。

来自五月天现场的版本《行丢魔把郎》，也感谢你心中呢，就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哦。那刚好听众朋友呢，听到五月天的歌，也开始期待了，就是在7月3号开始呢，他们要再前进到台北大巨蛋开唱。再来要分享到的这一则消息，则是要看到这个忧郁王子哦，出道42年的时间，姜育恒呢也即将在6月27号要登上了台北流行乐中心开唱。这演唱会的名字叫做姜育恒的盛宴，灵感呢据说是来自传奇歌手法兰克辛纳屈，就是他邀请歌迷，到时候的话你要盛装出席哦，没在请节上面拖鞋来哦，就是你到时候盛装出席来参与这个演唱会。他希望可以把这一场演出变成是一场华丽的见面会的感觉。而令人震撼的是什么，就是姜育恒他有预告说，在明年2027年的话开始之后，他就会逐渐的要淡出歌坛了，因为他说他想要把剩下来的时间好好的留给跟他相识超过40年的老婆。他说我说接下来的人生目标呢，就是要带着他的老婆去环游世界。哇，光听就觉得很浪漫。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弥补，就是姜育恒他自己在演艺圈巅峰时期的时候，其实是长期是缺席在他老婆身边的。所以在这场演出当中，除了要跟歌迷朋友感谢长期的支持之外，当然接下来也要带着老婆一起环游世界。这一首经典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蛮熟悉，来为你送上是来自姜育恒这一首作品《跟往事干杯》。

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准备好你的杯子呢？一起来跟往事好好干杯一下。来自江玉恒，晚上7:55。再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呢香港歌手许志安。许志安在今年的10月8号跟10号啊，也要在红馆举办红馆啦举办他的1连3场的个人演唱会。这也是他暌违11年之后再次踏上了这一座非常意义非凡的舞台哦。那当然到时候开唱的话，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他的演唱会嘉宾会邀请谁呢？据说他的好朋友张卫健是有搞笑推荐自己啦，但是否会邀请他的老婆郑秀文来一起合唱，我相信应该蛮多人期待的齁。但他语带保留说呢，怎么安排的话就交给公司来决定啦。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和美交流道和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改由深港匝道入口进入国道三号。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道通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

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2: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3: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4: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2: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到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6: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副分局长黄彦文。每年五月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我们因为母亲无私的付出与关怀，才能一路成长茁壮。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邀请大家一起透过实际的行动与陪伴，向妈妈表达爱与感谢。最后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在为家庭奉献心力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哦。
8: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好了，目前呢正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景广台南分台94.3

4.7 的朋友，那接下来从7点钟呢，一样是从这个到晚上10点之前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南部地区望过去呢 good good good、哦、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除非来到这时间点你发现说怎么这个时间了，然后有某些路段呢还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或者是呢道路上面有一些掉落物、号志灯异常等等相关的一些路况要来补充跟做提醒的话，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同仁哦。输入到路况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一下所有驾驶朋友，提供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了。许未来垂袜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啦。在八点钟的第一首歌可以让你好好的 relax 休息一下下，来自以利高路，待会要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哦。

晚上8:12，我是杨纯。好，目前可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一些施工情形，除了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中寮隧道内都是封闭了外侧车道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哦，现在目前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地方则是在南下，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算是竹田系统之后，目前这边地方的外线车道呢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的哦，所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来到今天乐事新鲜事，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事呢？要跟大家来聊到是有关于告别疲劳驾驶。诶，大货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5月8号会有新制上路哦。当然是为了守护一下国道跟一般道路的安全，所以交通部这边也寄出了一个防范疲劳驾驶的一些相关管制。因为从2026年，就是今年的5月8号开始，就是明天哦。明天开始之后，营业大货车将正式纳入跟大客车相同的一个管理规范。像是新的制度呢，有明确规定说，大货车的驾驶，每天的驾驶时间最高不能超过10个小时。而且为了确保呢，像是驾驶的体力，你只要连续开车4个小时之后，是必须要休息30分钟的。其实可以看到，这项修法是为了考量到大型车辆如果说是因为疲劳所发生的一些意外，通常往往这个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哦。因此就要求业者必须要善尽行车安全管理责任。像新规定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保留一些弹性啦，因为如果说呢你是因为交通拥塞等等的一些因素才连续性的工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那最多可以连续开到6个小时，但是必须是有一些比方说像刚提到的交通拥塞啊、塞车啊所导致延长的一个时间。但之后呢是必须一次呢修好，假如说你是真的连续开了6个小时，你就必须要一次修好修满45分钟哦。当然有这样的规定是要为了确保在长途奔波的这些驾驶朋友的体力啦，然后好好的恢复跟做调整。两个工作日之间的话，也算是原则上也要连续10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所以交通部这边也强调说，如果违反了规定，不仅驾驶跟业者会面临到9000元到9万元的高额罚锾之外，情节严重的朋友甚至可能会被吊扣牌照跟勒令停止营运。所以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当然就是希望说每一位问讲司机朋友能够在充足的一个精神状态下来行车，不仅是保障自己的生计嘛，更是让呢每一位用路人都能够拥有一条非常平安回家的路了。

晚上8:19，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像是呢这个大货车的新制哦，在明天就要上路了。也就是简单来说啦，就是每天的驾驶时间是不能超过10个小时的，而且你开了4个小时之后，必须要休息半个小时。那如果说不小心，因为呢交通拥塞啊，卡在那边，因为这样的一些等整等的原因素，然后导致说呢，你开了6个小时好了，那你也必须要一次休息的时候，就不是休息30分钟，有多了15分钟，好吧？就是你要休喊休好休满45分钟，才能够再次开车上路哦。其实这项新制对于长期处于高压或者是呢长工时的一个环境的大货车司机来说，虽然说短期之内可能有一些需要调整排班的习惯啦，但是长期来看的话，为了要顾好大家健康啊，对不对？也是必要之举。所以像问讲司机们，当然我觉得赚钱固然是很重要的，没有错，但是体力呢才是最长远的资本哦。记得善用一下休息时间，每次的话不得少于15分钟啊，你可以分次来实施，比方说呢你休息的时候多补充一些可以提神的饮料也好，还是运动拉拉筋哦，让自己的大脑可以重新开机一下下。至于给一般的用路人的话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就是你看到大型车辆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跟他们保持好安全距离，就是你不要随意的去切换车道。所以呢，让我们可以一起来体谅一下，就是在公路上面最前线维持呢，像是物流运作也好，或者是呢载运等等的这些英雄们了齁，给予他们非常安全的行车空间啦。尤其他们开长途的，我真的觉得开长途其实真的很累人呢，辛苦你们呢，运桨司机们。

Can sleep love， 就是呢不要睡着的这一份爱哦。那当然也希望说呢，在行驶这个长途的所有好朋友们啦，因为其实开远途其实真的还蛮累人的，所以要告别疲劳驾驶的话呢，记得要多休息了。刚刚提到说大货车的这个新制明天即将上路，所以明天开始呢要查核像是呢会比较稍微的严格一点点，请大家务必呢派遣系统的话要符合到劳基法或者是呢新制的规范，不要让辛苦赚来的营收哦，却到最后就变成是在罚还了齁，这是提醒业者的部分啦。好，这个时间点的话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几个路段在进行施工，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一个呢是在中寮隧道前跟中寮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还有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这地方同样都有施工在进行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了。接下来这首歌呢不是要让你睡哦，而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其实真的还蛮好听的，然后这首歌就叫做让你睡，不是让你真的睡哦。目前你现在的位置，那里的道路状况 OK 吗？如果有任何不 OK 的，麻烦你来通知警广啦。

听到的是来自柯启奇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让你睡着》。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的健康单元有特别聊到说，其实我晚上有时候真的蛮不好睡的，然后再加上说呢，可能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啊，我也很常容易做梦，所以最近我都听什么呢？就是你知道送波的声音，我播给你听哦，我就听这种声音，这种。有没有？我现在不会不是让你睡着，而是说，这种声音情况之下，我发现我好像真的比较好睡耶。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找到方法。如果说你刚好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那大不如可以听听这个颂钵。我觉得这声音呢，好像蛮净化、蛮疗愈的。晚上8:30，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定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完成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修正作业，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四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运动部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1/3，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1/3。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咨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

0: 透明决策制度，
1: 对，为了这个在定了一个特定评议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简则的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平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啊来做一个修正哦，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0: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有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八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副作用。台北荣总率先引进放射性配体治疗，如同导引飞弹，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诊断与治疗同步，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新选择。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4: 病人的三个最希望的有效，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三个都符合。
5: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发来得少。台北荣总合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6: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啦，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5: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适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1: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0: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1: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2: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1: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0: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0: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不论走到哪里，妈妈的牵挂始终都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支持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及温暖。谢谢一直为我们付出一切的妈妈，辛苦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5: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晚上8:39，我是杨纯。刚刚这边有接收到了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及时事故的路况资讯哦。就在刚刚的时候呢，在屏东县的九如乡这边，在台三线，如果你刚好呢是利用到九如路三段这边的路段的话，因为稍早有一台自小客车它撞断了路灯，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这边的话呢，就在屏东九如这地方，尤其在台三线上哦，九如路三段的路段这边，大概在420.5公里处，有一台自小客车稍早的时候，在上个小时啦，其实有撞断了一个路灯哦，目前都还在等待，应该说是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至于在施工方面，还是要提醒国道3号南下过了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在进行外侧车道的施工，还有在过竹田系统之后的外线车道同样都有工程在进行，以及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也是封闭了旗津要往前镇应该说是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呢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这边再帮我们小心通过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看了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呈现的一个来自云林的案例哦。这个案例的话，这名民众当初呢是被莫名其妙拉进了一个 LINE 的投资群组里面。哦，整天呢都可以看到有人在那边分享说他的股票多少赚了多少，看起来呢好像也蛮专业的，是他都会分享说这股票啊目前走势怎么样等等的，互动上面也蛮热络的。而群组里面呢有一位自称是叫做金牌投资人算是财经导师他们都大家把他当成是一个大人物，每天准时上课，然后分享所谓的一个稳定获利的秘诀。这时候看着看着，诶，这个民众呢他看了心痒痒之后，也觉得好像自己真的遇到贵人了，所以在这个导师的引荐之下，他就加入了一个客服一个 LINE 的客服，开始尝试呢操作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然后对方呢一步步教他怎么开户买币，然后还有所有的流程做的跟真的一样，让他完完全全卸下心防。所以这名民众就把辛苦存来的钱不断的投入进去，直到有一天他看着账面上的赚的钱呢，哎呦不少呢齁，想要把他获利出金拿点现金回来用的时候，这时候噩梦开始了。这客服开始找各种的理由，一下说这个系统维护，一下说呢要先

补缴手续费还是保证金，你才能领钱哦。直到对方是再也联络不上，他才崩溃发现说，群组里面那些天天喊着赚钱的人，诶啊，完全也没有动静呢，全部都是临时演员。这个案例其实呢是很经典很经典的，叫做呢杀猪盘的一个投资诈骗哦。这个诈骗集团会利用群组来营造出说呢，哦，很多人都在赚钱的一种假象，然后利用大家呢像是算是群众心理吧，让你产生了好像不跟着他们会亏很大的一个错觉。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真正的投资理财绝对没有什么所谓的稳赚不赔这一种事情，更不会透过 LINE 的群组呢由老师来带路操作哦。尤其今天提到的这个是虚拟货币的诈骗，如果你要投资虚拟货币的话，也必须呢要在合法有规模的交易平台上面来进行。你只要遇到说呢，哎，要把这个赚来的钱出金，把它出金之后，可是你在这之前你要先缴一笔费用，还是说汇款到不明的私人账户，这种情况的话都要注意了，这真的都是诈骗哦。

千万不要让诈骗集团呢看到你的脸的时候上面写着我很好骗，好不好？知道这些讯息之后，让他们呢知道说你是不好骗的。

听的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很好骗》。说到投资的话呢，相信大家最近看到台股嘛，就是也是很厉害，所以呢，假如说你在群组里面尤其是遇到什么样的投资等等的话，也许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诈骗集团看准了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欲望，所以呢，就不小心会掉入到他们设下的陷阱当中。请大家在投入任何资金之前一定要冷静的思考，你想想看嘛，这么好赚的事情为什么要无私的分享给你呢？对不对？所以守住你现在的现金很重要，你千万不要被那些呢荧幕上虚假的数字给迷惑住了，好不好？反正如果说要叫你下载额外的一些不是呢公家机，应该说不算是一个合法的平台所要进行投资管道的一个 APP 好了，千万就不要下载齁，只要只能下载就是合法，然后呢真的是可以来进行呢自己操作，也不要用什么代操，因为你等同等于是把你自己的钱交给对方啊。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寻求呢警方这边来协助你了。接下来还有10分钟的时间要带你听两首歌，都是来自呢这一组团体里面哦。不过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在当年来说，这位13岁就已经惊艳了全台湾的一位嘻哈神童，大家会想到谁呢？他当初真的是凭着13岁而已，但是他嘴巴特别快，真的很厉害，也成为了台湾当时候这个传奇的嘻哈团体 MUDGY 当中最年轻的成员哦。欸，我只能说那个年代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的，而且 MUDGY 真的很厉害。今天生日寿星是当中呢真的是年纪最年轻的成员 MUDGY 弟弟。

不晓得这首 Jump 2003有没有让你拉回到呢当年真的在个套着 Maggi， 然后在全台湾真的各地呢都在播放了他们的歌曲，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今天的生日寿星呢，是来自 Maggi 弟弟周立明。后来除了在 Maggi 里面的话，他有自己推出了他的专辑，来给你这首歌叫做受不了。有没有刚好今天5月7号的生日寿星呢，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

来自 Maggie 弟弟周立明，当时候呢，在他个人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受不了》。哇，我觉得 Maggie 弟弟呢，其实从过去在饶舌界来讲，13岁就真的是惊艳了全台湾的一位嘻哈神童。然后，其实，在长大过程当中也经历过变声期嘛，对不对？然后后来也可以看到，在近几年来说，他也成舌成为了一位 DJ 专业的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呢，再次出发。除了在音乐上转型之外，那他感情生活也蛮不错的齁，跟他经纪人呢低调成婚多年了，彼此不再是生活伴侣，更是事业上最有默契的一个拍档啊。就像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后面懂词懂词的电音歌曲齁，也是来自周立明的歌哦。所以今天也来跟这位从美国回台打拼，而且在电子音乐 EDM 流行乐坛当中持续发光的这个音乐才子，跟他说声生日快乐了。毕竟我们呢是看着他长大的齁。

0: 第一首歌叫做 Dance Tonight， 也是来自周立明的歌曲。然后现在目前在道路施工的地方留意，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这个竹田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还有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外侧车道都在进行施工维护，以及过港隧道这地方从前镇要往旗津也在进行施工，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哦。晚上九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还在开车吗？夜晚视线不佳，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让警广陪你吹风聊天一整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受事故影响，车速缓慢。不过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罗中间内线施工，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宵中间外线，南下的和美交道跟和美匝道入口都是施工。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2号东向的11.8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施工。省道部分，台2线的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是施工的。

台61线的施工路段呢，北上5到2公里，8里3到8里1，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北上的25.5到25.4公里，这里是有轮胎皮掉落。台六一的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欢喜用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在一路前用做好的，大家拢该安怎做就会啊。哎，我们就是做餐人啊。妈妈不读书，我们在那做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你家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我阮
6: 母亲
5: 哦，都太高兴了，无阮毋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齁，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

0: 哦，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察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3: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4: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5: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开。

晚上9:11，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94.7，一起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南部地区车流，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守护，都是绿色灯号的。不管是你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如何呢，持续的维持下去齁。爱捆度孤，麻烦利用一下国道上面的服务区来休息一下，平面道路更有更多的地方，把车子停好，然后呢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 QK 一下下了。施工方面还是要提醒，国道三号南下，不管是在中寮隧道前跟中寮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还有在国三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以及过港隧道这地方也是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那这边的话呢会有车道缩减跟这个行车动线的更动，要麻烦要经过的时候呢多加小心留意一下下。再来的话还有几个状况，包含了在明天哦，明天的下午1:30到下午4:10的时候，在高雄的凤山区光复路跟曹公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会是停电的哦。那如果说你平常在这个下午的时间，下午1:30到4:10的时候会在利用凤山区的光复路跟曹公路口的话，这边的号志灯到时候会是停电的。而在星期六啊，本周六日这两天，也会有。

进行相关刨铺施工改善的地方呢，则是在高雄的冈山区大寮路。从友情路到冈山高一停车场这里的话，会进行路面刨铺改善工程。所以如果说本周六日你会经过呢高雄冈山区这边大寮路的话，留意一下，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钟都会有进行刨铺施工改善工程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还有一个是稍早有接收到高雄的前镇区中城路跟瑞春街交叉路口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排除，帮我们小心通过，有路况就报警广啦，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来给你接一首夜来香，而在夜来香之后呢，要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也是跟香有关系哦。

仅一首歌翻完了夜来香，来自太妃糖，晚上9:17。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刚跟大家说呢，今天要聊

聊到的是有关于香这个字哦，或者是呢，其实大家平常去用餐的时候，会不会先第一优先考量是要找那种店家是哇，进去之后可以闻到真的是香气四溢的那种店家呢？

0: 也在这个香气了。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有肾脏科医师提醒大家说，像这类型的餐厅哦，就是一进去，不管是像是室内的烧烤好了，还是一些餐酒馆啊，不管是烟雾缭绕，还是说呢香气四溢，甚至有时候会飘到街上去的那一种哦，像这样子的话呢，其实这个香气对大家的身体来说，其实是一场叫做毒气派对哦。而且很奇怪的是啊，假如说呢你看到了有人在抽烟好了，你可能会加快你的脚步离开那个地方，可是你却愿意在室内比方说像烧烤店好了，你在里面愿意待两个小时。其实这个烧烤所排出的 PM2.5 是所有烹调方式当中是最高的哦。研究也显示，其实只要在算是比较密闭空间里面，假如说你煎100克的肉好了，你只要煎9分钟，这个空气当中的微粒浓度就会超标数百倍哦。这些 PM2.5 不只会让你的肺受不了，更可怕的地方是它会呢穿透这个肺泡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就会引发全身的发炎，最后就直接攻击你的肾脏的过滤功能。而且烧烤的这些烟雾里面还藏着重金属，所以如果你长期下来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肾脏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呢。专家有提醒，就是我们在挑餐厅的习惯可能要稍微改一下下。如果说你进门就闻到哦，那个饭菜香好浓烈哦，这代表说呢，这间店家的通风系统可能是不合格的，那个废气是完全排不出去、散不出去的。然后另外假如说啦，你进到这个店家发现味道没有很重，可是店家里面的话完全都是客满的，那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二氧化碳的浓度会上升，所以空气品质也会跟着跳水。所以下次你在选餐厅的时候，记得找那一些可能闻不到明显的油烟味的地方，还是说店家的通风是非常良好的。甚至有一些像烧烤店啊，他们有用了一些新的机器嘛，你进去之后会发现说你走出来，身上真的也没有什么炭烤味、烧烤味耶。那如果说遇到这样这种香气四溢或者香气非常浓烈的店家的话，如果说你是那种肾功能比较弱的朋友，真的要尽量减少去这类型比较烟雾弥漫的场所。那如果你是外食族怎么办呢？怎么样自保？专家建议说，你可以叫做呢三位一体的一个选择法位。比方说呢，第一个的话叫做挑选排风设备比较强，甚至有开窗的店家。第二个是呢，避开就是吹不到冷气的角落，因为那个地方的话，气流的流动性非常差，而且很闷。第三个是餐厅其实最多坐满2/3的时候，其实空气品质是最安全的，最多就坐满2/3还 OK。那如果是几乎快全满的话，空气品质就比较糟了。这也是专家呢建议说呢，这个三位一体的选位法则提供给大家啦。
1: 突然间轻轻摇晃，失去重量，

0: 来自陈冠宇所演唱的《香香》，我记得这首歌刚推出不久之后啊，那时候我也是已经当节目主持人了，还在前东家服务的时候，我就仔细的去算了一下，虽然说我已经忘记他这一首歌到底唱了几个“香”这个字，但是我记得应该是那时候算完之后，有将近超过100个“香”这个字，还把它唱进歌词里面了。来跟你分享这首歌，很可爱，叫做陈冠宇的《香香》。
1: 就是那一年，
0: 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景广，让我们在空中持续陪伴你哦。来给你听听这首歌，叫做《十九之夏》。

0: 景广新闻。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并借此获利4000万元。调查局查获曾姓男子等8人，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检调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3: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2: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8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透过大数据分析与长期搜证，破获横跨台南高雄的制毒集团，在铁皮屋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及大批毒品原料设备。警方指出，集团以分阶段制毒、深夜加工等方式躲避查缉。全案共4人到案，主嫌遭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追查发现，以吴姓及郭姓男子为首的制毒集团涉嫌在台南安定区及高雄湖内区铁皮屋设置毒品工厂，白天以租赁货车载运化学原料，深夜才进行制毒，借此分散风险。刑事局侦三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检方日前同步执行攻坚搜索，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溶液46公斤、黄麻碱及大批制毒设备原料。专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专案小组于台南市安定区、高雄市湖内区破获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制毒工厂，现场起出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46公斤。及制毒设备等大批证物，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吴姓及郭姓主嫌经法院裁定羁押。

0: 家禁见。
1: 食衣局呼吁民众留意住家周边可疑人事物，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通报警方，透过警民合作与全民反毒，共同防堵毒品犯罪危害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4: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3: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4: 到了礼拜天，那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3: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2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侦裁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

0: 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不论走到哪里，妈妈的牵挂始终都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支持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及温暖。谢谢一直为我们付出一切的妈妈，辛苦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晚上9:40，感谢你收听景广，尤其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来进行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了，瓦西扬尘。南部地区车流目前也都 OK， 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只有在施工的地方国道方面的话，是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还有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的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了，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是一篇关于思维翻转的故事，叫做呢，添加一点善意，让死角变成风景。据说在古罗马时代的时候，有个传说，就有一位呢正在煮饭的，在厨房里面的一个人，然后不小心打破了一瓶油，哦，他就非常惊慌失措的想要把这个油呢再倒回到瓶子里面。结果因为地板上你知道有草木灰啊这些呢脏东西也跟着呢好像被摇了进去原本的瓶子里面，就是有那些烧草的一些还有包含了就是灰烬嘛，对不对，全部呢又回到瓶子当中。而且除了瓶子里面的话，也包含了他的双手哦，也都沾满了油跟这些呢草木灰。结果呢，他跑到井里，他跑到井边哦，去想要说去洗手嘛，对不对？但是却意外发现了说，这双沾满了油跟灰的手，诶，去污的效果竟然出奇的好诶。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肥皂诞生的契机哦。其实一般人碰到油腻的东西，第一个念头就是你想尽办法想要除掉它，对不对？但是谁能够想到说在油里面然后去添加了碱，它反而是具备了去油的一个神奇的功能。所以这短短的故事是要告诉大家说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在你的职场也好，或者是你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有时候都会看某个人不顺眼嘛，对不对？还是说就觉得某个错误无法原谅的时候，我们直觉反应往往也是想要去掉这个麻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个思维，尝试在问题当中去添加一点不同的元素，或许会展开完全不同的局面哦。比方说像是之前有举例过一个美国一家知名汽车公司哦，他们曾经有位高阶主管好了，他为了一件事情，反正他就是判断错误，居然让公司呢亏损了千万元，而且是千万美元哦，所以他当下就觉得好，我想要提辞呈，我想要

辞职。结果没想到他提辞职的时候，总裁却说话了。他说：“我刚不久前呢，才刚花了千万美元来训练你，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呢？”这一种逆向的留人方式，反而好像也激发了员工更强大的一个效命之心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相处不顺，可能只是因为彼此的讯号不撒丢，就是不太一样，是对不起来的。很像是比方说有些猫猫狗狗啦，比方说你们算是从小养在一起那还好，可是如果是以一般来说的话，大家知道可能猫跟狗是在不熟悉的情况之下是当不成朋友的。因为狗狗在高兴的时候它会张大眼睛，猫咪高兴的时候呢可能是眯着眼的。还是说狗狗眯眼的时候代表生气，那猫咪呢睁大眼睛则是充满敌意的。他们都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对方，那结果就是永远呢是对立的。所以在职场上面，比方说主管眼中的那些发呆的员工，说不定呢他们是公司里面可能蛮有创意的来源，或者是你看不顺眼的下属，或许呢只是他的频率跟你不同而已，并不是呢毫无贡献的。就拿飞机来说好了，你知道飞机要飞上天，它也是逆风才能够飞上天际。所以当我们遇到逆境或者是不对盘的时候，与其呢去执着要去除它眼前这个障碍，不如你试着去掉你的敌意，并且增添一点点善意跟理解，然后尝试把对方那一扇窗然后变成是照见自己盲点的一面镜子。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是很纠结的一些人际也好，还是说职场也好，反而能够多出四面八方的发展空间。希望今天透过这篇文章，我们都能够在逆境当中去学会添加还有转身，看见更开阔的人生了。

今天呢是来自孙燕姿的逆光。今天在说有温度的字单元跟你分享了这一篇的话，也希望大家说呢，好像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位高阶主管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就让公司呢可能损失了千万美元哦。这时候呢他如果选择好啊没关系，好对不起我错了，然后我选择离职。诶，还真的其实呢好像也只是因为透过离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已。那如果你自己去留下来的话，其实好像也是要好好的去弥补这样的错误也好，还是说就像是那个主管应该说总裁所说的，好了，我才花了这么多钱然后让你做训练，但是你怎么这样就选择就要走了呢？或者是同事跟同事之间吧，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就像是刚刚有提到有关于像是不对频哦，就是那个频率不是很契合的，或者是根本就不对的，那些同事真的会让我们感到一把火，对不对？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像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Call Bell， 不是在骂他，而是呢可以把这些同事身上就像是装了这个 Call Bell， 就是牛铃哦，牛的铃铛，你知道他的摸在哪里，或者是呢他的一些些妹妹嘎嘎在哪里的话，哦，感觉好像那个你知道那些毛病要开始起来的时候，就像是牛铃哈，牛的铃铛开始响起，你就知道说，嗯，好，那我不跟你争了，反正我们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对了。所以不想让自己呢陷入到太奇怪的圈圈当中，就记得帮你的那些同事装上牛铃 cowbell。

刚刚我们的 Mandy 呢在问说，欸，这首歌很像在骂人呢，欸。我说没有欸，他也知道这首歌啦，叫做 Cowbell， 就是来自曹雅文的作品。欸，我们是那个景广的话也是合家聆听的优质节目，怎么会骂人呢，对不对？这首歌是牛的铃铛，叫做 Cowbell。是，刚刚里面有特别就是讲到一句歌词啦，叮叮咚咚的下音哦，你可以帮这些呢，可能在同事之间，比方说有个同事可能特别的让你感到很麻烦也好，或者是有点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了，帮他装上牛铃，反正呢，他就那边叮叮咚咚，你也不要去理他，把自己事情做好就好了，以免呢，可能也不要让自己觉得好像是成为别人眼中那种拍到顶的同事。就来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二姐江蕙跟 Ella 陈嘉桦合唱的，叫做《拍到顶》。有任何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来通知一下景广，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了。

0: 好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明天晚上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一样在空中晚上七点到十点钟的乐咖事务所，杨纯继续为你服务了。谢谢你，然后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咯。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节目见， See you tomorrow。
1: 你再再想想，因你有个走不腻，经不腻，甘有重要。
2: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所以所以想想一你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十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情怀，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明天的中午，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施工的，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还有南下的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台二线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车道，北上的5到2公里巴里3到8里1

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来自蔡明佑，叫做《我可以》。10:13，好，上线喽！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里国一啊，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

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你可以。而在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要小心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乔玉明的作品，叫我也可以。待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缅甸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机会，而特别提醒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其他像是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的高温大概稍微下降到26-27度，不过在中南部跟东半部高温还是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在夜晚清晨，北台湾的气温大概是21-22度，其他地区约23-24度。而特别提醒，在东北风在明天开始增强，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这些区域都会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请多加留意。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
2: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4: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3: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汉他病毒群聚，造成8人感染3人死亡，外传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鼠，传染风险低。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

0: 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1: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0: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1: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道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它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0: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个资罪，审酌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3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4: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5: 我们有在上一次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4: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报道。
6: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7: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

0: 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1: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三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善良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算来已有百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4: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3: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民族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5: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3: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是许书豪的 Try to Love You， 10:52。好，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啊。国道1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叫《普通朋友》。好了，待会呢进入到十一点钟，帮您汇整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2，经过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回堵了大概2公里，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32公里中和隧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在这边哦，还没有排除哦。国道1号南下8.5公里稍早在汐止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但后续消息目前呢也都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经过小心。台66线在0.1到2.6公里双向这边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了，竹堑车道封闭施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是在国3北上树林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4: 随性乐团，
3: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郭靖歌曲百分百。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好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维度2公里啊。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吕强。

艾怡良怎么演怎么不像。11:22，我到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而这里速度就变慢了，不到20公里哦，这个要留意一下。5号南下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迷茫世代来自萧敬腾。

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 Benson Boone， 叫做 Mr. Electric Blue。 11:35，在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一些回堵，经过就好了，不过到这边的话就注意一下好吗？恒河的河水渡波合唱团。

苏打绿演唱歌曲叫《御花园》，11:4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这是路网图上显示的。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呢，稍微注意一下。那看来是只有不是只有了，施工封闭的内侧两线车道只剩下了外线可以走这是国一北上。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那因为这里呢是施工，外侧三线封闭。

Hang Up 来自马丹娜。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

这是 Jay Sean 的歌，叫做《不良示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Linian 的歌，这首叫做《Wall Ice Me》。

好，等一下呢，进入到十二点钟，五月八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喽。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件车道施工，维度了2公里。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3到12公里，这边细直端过后时速也比较慢一点，约10公里，只有外侧可以走。糖猫歌曲 Yellow， 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8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的北上是1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河美交流道河美匝道入口是封闭的哦，要麻烦你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之间，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啊，施工到5月8号的中午12点、哦、也就是今天的中午12点才会是开放。再来国一双向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哦、这边要麻烦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Life。

阿丹薛以丹，这首歌是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明天来自公馆青少年。

12:18，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中，有留意啊、哦。这边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但是施工持续的影响当中哦。持修你的眼睛。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 Dino 李玉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支持与追踪警广的动态。Come on, play with me。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告五人，这首歌叫做《城市之秋》。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62线东上瑞芳出口有小黑狗的走动哦，还有台64线东上15.3公里，哎，新北市三重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来电米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快。

好，把节奏放缓一点。刚刚呢是来自刘思涵，不特别的很特别。12:44，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真面目》。

李小混蛋，歌曲叫做很远的远方。台62线东向瑞芳出口有小黑狗，诶，不知道还在不在。台64线东向15.3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抛锚车停放，占用了外侧车道，要特别的留意咯。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

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今天就陪你到这喽，12:57，最后一首歌秋风泽，错的一对。等一下1点路况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绕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那麻烦留意哦，双向都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

0: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市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4: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8号凌晨的 1:08 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一直到现在一半以上的时间过去了，希望你都可以维持充沛的体力，一路开车是否都还顺心呢？好，不过所幸呢，目前全台各地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晴朗哦。我在昨天呢，这4点钟啊，下节目的时候骑车回到家，在停完车之后想说啊，伸个懒腰哈，然后呢，这个伸个懒腰抬起头，发现哎呀，一轮好亮的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虽然说呢，还不到满月啊，下个礼拜我看一下，下礼拜一才到满月，但是呢，难得有这个没有下雨的时节哈，天空没有乌云遮挡啊，能够看得到月亮，就是好心情，就是好天气了哈。希望今天夜间也有月亮可以看得到，伴你一起开车。但是呢，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记得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咯。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林明真这首歌曲《冒险愉快》，时间是凌晨的1:12，夜间开车收集愉快，就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吧。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很出席呢，看到都是夜间的施工哈。首先在国三北上的47.7到46树林之前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那么这个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36.4到139西湖到通霄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和美交流道呢，和美匝道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改从深港的匝道入口进来。接着在国三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郭书瑶这首歌曲《合拍》。

0: 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但是先提醒一下哈，因为在4:57的时候，台湾东部海域呢发生规模 4.6 的地震，那最大震度在花莲太鲁阁这里有4级哈，花莲4级，宜兰3级，南投也是一样，台中2级，然后呢桃园、新竹、新北还有彰化、云林、嘉义都是1级哦。不过目前在辖区内国道路段都没有到达震度4级，所以现在来看哈，路况是正常的哦。不过如果您是要出入山区的话哈，特别是在东部然后北部这边的山区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地震刚过哈，是否有土石松动的情况，要提高警觉哦。

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因为母亲节快到了，桃园市农业局办了一个花县台七绣球金针农游趣，九号开始哈，就在这个周末假期，然后从母亲节的这个假期一直到24号。好哦，金针花，因为其实也是母亲花卉的代表哈，它是萱草。好，那在桃园这边哈。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他们在石门水库集水区环河路二段这边呢，种了很多的金针花。现在说这个金针花陆续盛开，而且还有呢，这个绣球花也开了啊。所以像黄色跟紫色哈，看起来真好。

来，无声没关系啊，妈妈妈姐。有时候母女出门呢，说哦，好像姐妹哦，哈。妈妈通常听到比较高兴啊，女儿就不一定啦。不要紧啊，你有妈妈姐不要紧啊。好，5:25哈。目前在国一北上，现在看到两个公里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哈。一个说是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大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那一个说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抛锚也在外侧跟路肩，这个有可能是同样一个讯息，但是因为通报的这个资讯齁也许不太一样哦，但是如果知道比较具体的精准的位置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北上在新竹这里哈，要注意一下有大车子抛锚，重点是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哦。好，再来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 ,0800-000-123。还有现在国三最新补充齁，

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路间旺旺李家家大哦，不哦，他说在跑呢，在奔跑当中留意狗狗的动态。

0: 星空下的玫瑰，来自白明光。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来5:30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目前在国一啊，有两个点位置非常接近，但是都由大车子抛锚了哈。马就来背后，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一个是在国一北上的94.1公里过新竹，这里连接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然后呢，另外在国一北上95.6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了，也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赛吉哦，两个点位置比较接近，但是都是大车子抛锚，同样都影响到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的路肩，大概5分钟前通报说狗狗在这边跑动哈。台北市现在麦帅

二桥内湖段，这里因为施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内湖段这里哈。好，除此之外，很周期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近在位哦。来，国一北上投奔交流道入口持续有工程，南下要注意北斗到西罗中内侧。国三呢是南下和美交流道在施工，那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所以要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嘿。以及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内侧，南下西湖到通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的 47.7 到46公里树林前外三线有工程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这边外线在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内侧平林出口匝道内侧都要小心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

哦，老鹰合唱团 No More Crowded Days。 好，我看一下窗外啊，阿北的吼，听说今天有封面要来，然后北部这边也是会下雨。我今天三点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哟，心卖的吼哈，等我上班了，看讲吼，是说哈，不管什么时间吼，当然大家如果出门在外都希望不要等得到吼，但是其实我们又蛮希望。需要在夏季的时候有足够的这个雨水齁，帮我们的水库进账啦齁。好 ,5 点38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麦帅二桥内湖段这边因为施工封闭齁，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这个点齁。再来国一齁，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的 95.6 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另外是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抛锚车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把揪了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一套拜一套。路况那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国一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还有在北上过中立入口，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而且说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随即来到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的纸张哈。再来国一呢，两个点都有大车子抛锚了，一个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抛锚，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然后呢，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是连结车故障了，也停在外侧跟路肩，小心啊。还有台北的麦帅二桥内湖段哦，现在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哦。路况老师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然后我们还想到很多人哈、哦，认为运动哈、哦，说呢应该要练到真的觉得累哈、哦，有人说要酸痛才会有效果。但是要提醒哦，这个运动科学专家哈、哦、说，这样的观念其实会让很多人不敢运动哈、哦。那真正对于就是说年长的，或者你觉得你没那么多力气的，或者我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诶，怎么样的运动哈、哦，就是不用那么累，然后又有效果呢？哎，运动专家提出了一种叫做离心运动。好，一般像是你去做健身，有的把那个健身器材要这样举起来或拉动。

或者攀爬的一些动作。那肌肉在慢慢放下来的时候，跟它相反的是，如果你是慢慢的放下来，它反而肌肉会产生更大力量，而且消耗能量比举起来向上爬还要少，也就是说你花的力气比较少，但是它对肌肉来讲可以产生更大力量。好，那比如说什么叫做离心运动？比如说你把这个运动器材握在手上，是慢慢放下来，还有慢慢下楼梯，还有慢慢的坐在椅子上，不要咻一下就坐下来，是慢慢的坐下来。你知道这种慢慢坐下来，你的很多肌肉都要用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跟大家建议，叫做做墙壁式伏地挺身。什么一个墙壁式伏地挺身？因为很多人叫你做伏地挺身，你说办不到，像我也办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个，就是不是趴在地上做伏地挺身，而是找一面墙，让你在动作过程当中可以自由弯曲你的手背，身体站直，手心按在墙上。也就是说伏地挺身不用趴着，而是站着，然后贴手贴在墙壁上。好，这样的一个，就你把那个角度就瞧一下，你本来是趴着的，然后现在是垂直站立。好，用这样的方式让想象你在做伏地挺身，也是手肘弯曲，就让身体向墙来靠近，那手肘身体基本上是45度角，所以你接近墙面的时候稍微停顿一秒，然后再慢慢往回推，所以就是同样是做伏地挺身，只是你是站着然后去推墙的感觉，这个真的省力多啦。有的人说叫你做伏地挺身我根本办不到，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属于离心力的运动，其实真的是可以试看看的。现在时间5:48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然后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是国一呢，两个点都是大车子故障了，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还有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都要注意两台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对，萧煌奇给阿能这位好情人歌曲，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5:5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我阿良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哦，掉落物不是在那朋友，是整颗轮胎，你把就来背后紧。龟裂在那哈，那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要注意有轮胎掉落了。这是在国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哈，爱住也电比较卡车。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然后呢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哈，都是大型车故障，然后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呐、啊。再来国一的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要注意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然后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逮抱旗麦帅二桥内湖段现在呢无法通行哦，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到避开这个点哈。那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 351.8 公里高山前内线雷纳培让李家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 ,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一的话，有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哦。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故障，还有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接车。

都抛锚了，两个点都是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哦。另外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留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北上 351.8 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国三呢，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再来国三先前呢，在南下过沙鹿路肩狗狗在走动，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狗狗已经跑到 181.6 公里靠近龙井这里了哈。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内湖段目前还是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现在北部跟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澎湖也是一样哈。那尤其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哦。然后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提醒哈，温度方面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其实就蛮舒适的。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 18.9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6度哦。而今天到中午前后哦，台南高雄橙色灯号有机会来到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好，南部温度是比较高，在中午前后。那如果说以北部来讲哈，今天北部的中午前后最高温是27度，然后中部有到29度哦。另外东部最高温29，离岛有28度啊。再来就是在今天4:57凌晨4:57的时候，花莲这里有地震哦。那地震深度25.4公里，瑞士规模4.6。各地最大震度出现在花莲有到4级，尤其是太鲁阁。那宜兰南投是3级，台中2级，桃园、新竹、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都是1级，好几个县市都有感哈。早上有没有被晃醒？晃醒啊！

郁可唯的歌曲叫一觉醒来眼睛天亮了啊，你醒了没？有的人是已经起床了，但是把酒要搁背背金，那个大脑还没醒过来，有动一下动一下进来，我们汤度孤。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透早那个路况比较多一点哈，把酒台背后给我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那国一有几个点都有大型车停下来哈，分别是在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这里有连结车，然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在 95.6 公里新竹短会加构中的代志，这个已经排除。但是哦，在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也要注意，也有连结车停下来，重点是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小心啊。那国一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注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国三有掉落物哦，是整颗轮胎，让你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以及在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三南下 181.6 公里靠近龙井，这里有小狗在跑动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继续打瞌睡虫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再过几秒6:15，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啊，在国一的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这边，要注意抛锚的连结车哈。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有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在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故意俩在闹，整颗轮胎掉落，你把酒来背后金马。哦，国三原本北上树林前外三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纷纷结束了。有心得都快当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现在大家什么都讲求这个效率，讲求要快，好，但是花莲凤林镇这边呢跟别人相反，好，他们用慢作为一个核心的观念，然后打出要打造出在地非常特殊的观光品牌。凤林镇大

约10000人左右这样一个小镇。那最近这几年因为他们有办瓜牛比赛，哎呦，这个名声慢慢齁真要逃出来呢齁、哦、太有趣了，任何比赛都嘛是在想说

你看到那样的一个比赛过程，突然觉得它带来一种疗愈哈，就觉得慢也有它很棒的点哈，而且因为它本来就走得慢嘛哈，所以你也不会要求它多快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凤鸣在推展的，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这里叫做慢城精神，来到这里一切都慢下来，让你的心沉淀下来。这样天气再怎么热哈，都不会受影响啦。来，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扎老巴西瓦里唱的歌曲，叫做《夏天》。

哦，这是杂老巴西瓦里唱的 Summer 夏天，6点21分了。你知道瓜牛台语别拉贡吗？叫做努力。哎，张惠夜瓜香。

哦，已经6:25了。国一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一目前北上24.1公里啊，圆山前内侧有作业哦，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紧急抢修哦，所以等于在国一北上24.1公里圆山前啊，现在有一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好，要注意哦，现在车子慢慢多起来哦，来到这边速度可能受影响，但是虽然我看完掌握好速度，平安通过比较它重要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呐、啊。北上的话，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外侧以及路间。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有连结车停你家哈，而且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所以。再来，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三是整颗轮胎啊掉在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贾玲，目睭背后金喜康听明，路况留意嘿。目前呢，在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连结车停在这里。那先前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故障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影响到路间哈。而国三南下在先前啊有这个小狗哈跑到 181.6 公里靠近龙井。不过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离开了，还在国道上嘛、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来，倒是国三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啊过竹林内线整颗轮胎到你家，嘎仔现在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12。

0: 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曹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搞到指导技能做好的，大家拢该安怎做做伙啊？哎，我就是做产人啊，妈妈不读书，我给他那做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哎，她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她都不讲，她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她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她一路这样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缩衣节食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都很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家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我反。
6: 母亲
5: 呢，母亲哦，哦，太高兴了，不然不然出来了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哎，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齁，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哎，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哎，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世界遐开阔，你的身边是不是阁有一个人陪你一步一步走人生的路，让你永远袂孤单？不管迄个人是阿母、阿嬷，还是姐姐，母亲节到了，爱记得甲伊讲一声，我爱你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新冠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6:39，国三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你家哈，谢迪拜托拜托。然后在国一的话，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还停在外侧以及路肩，北上过中坜入口路肩这边也要注意连结车，也是有几台连结车哈。然后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也在路肩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内线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0: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除了离岛的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气温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0度。离岛的澎湖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六点，再过几秒，6:42哈，国三刚通报的南下哦，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哦，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你把这回背五金嘛。6:46咯，尽管我是雅玲。台64线最新提醒啊，在台64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路间啊，抛锚车停下来咯。而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到李家。再来，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全线的纸张散落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94.1公里过新竹

外侧路肩连接车还是停在这里，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呐。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最近他们有一个征才的广告，哎呀，一贴出来马上就收到6000份的求职申请，13个小时内就超过8000个人来应征哈，投递资料，大概每分钟就有10个人，这创下呢他们这个航管员招聘速度最新纪录啊！哎呀，为什么这一次他们这个航管员哈，就是航空管制员这样一个征求广告，这么多人然后热烈来参与？好，因为他们有提出一个条件，说希望呢是电玩高手来加入他们的行列，也就是说这个航空管制员他有一个弹书，希望你是电玩高手。哇，开玩笑，电玩高手那真的是一眼望过去，望过去数都数不尽，所以难怪瞬间10分钟的10个人来报名。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他们要有这样的特别去征求电玩高手然后来当他们的航管员？因为他们需要什么呢？说他们想说这些这个电玩高手他们可以同时盯着荧幕，也可以跟人家聊天，还可以注意到有什么情况发生，这是多功处理啦，这个从电玩里面练出来的嘛。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机场塔台在做的工作，所以就他们认为说电玩族特别适合这一份行这个职业了。

好，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IMIO 所演唱的叫五月，然后他在形容这个五月刚好是春夏交替，有一种不确定的齁、哦、那个不安的青春，就是又希望哦，就是说天空下着雨，然后又希望有人陪伴，哎呀，好，这个总是春天结束了，夏天迎来的初夏，说不定有新的这个剧情可以展开。6点54分了。那目前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要留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齁。再来是国一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要留意抛锚的连接车。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路肩有自撞车齁。而台64线东上25公里中和一前路肩嘛是有车够重呢。再来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线菜篮掉落了，爱注意啊。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琳，今天元气吗？

好，接下来就是母亲节这样假期了。上个礼拜六啊，在粉丝页里面有一篇新的 po 文啊，讲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妈妈啊。啊，这几天看到各个领域哈，这个模范母亲啊，有这个警政单位的，然后也有劳工啊。台南市这边哈，有这个劳工的模范母亲，有人呢是义检多年哈。也有的是帮忙修桥造路，哇，这个都是职业妇女，但是妈妈的工作做得也很好啊。来，好，一个礼拜，应该说五六天以来哈，然后每一天都有听众朋友来按赞哈，也有的人留言啊，感谢大家啦哈。那最重要的是说，在那个粉丝页上po文，因为有一张金针花的照片哈。我请给你共检，那个不是现在拍的啦哈，那个在刺客山那样的盛开，那个要到八月以后了哈。不过只是借由那样的画面哈，来讲一下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妈妈哈。那我们说呢，这个模范母亲的标准哈，对我来讲，只要妈妈身体健康，都应该获得模范母亲的表扬，因为真的不容易哦哈，真心感谢。还有听众朋友们，外公，因为我讲一个这个快要八十岁的妈妈，身手利落，有办法换灯泡哈，然后换完灯泡马上

下来还可以立即煮菜这样哈。哎呀，这年头妈妈比小孩身体健康的，真的是值得感恩，对不对哈？好，也谢谢大家热情来留言呐、啊。真的，没关系，归回妈妈，还是有的是父兼母职哦，或者你自己就是妈妈。好，希望大家都会当快乐、平安、健康哈。上面这是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桑起来》。待会七点，麦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吃的平安，真的平安就送给妈妈最大的礼物啦！哈，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七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5分钟前，国一通报的南下桃园前，有辆连结车，车号莫斯马9002，车速很快，非常危险，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而国一呢，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路肩。北上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还停在外侧路肩哈。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台64线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路肩也是同样情形哦。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2段前，务必留意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那里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让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难。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2: 雨果同行，雨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5月8号礼拜五早上的7:06，欢迎朋友继续来到建设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大家高炸，又果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来，日头也映出来呀，上班上课陆陆续续准备，一切拢安全，出门小心细致呀。来，咱先来看一下路况的情形。好，伫高雄，伫遮营，伫大中。

0: 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出口，好，拢是有车真多，拢是有车真多，这个情形哦。来，其他路况还 OK， 就麻烦朋友随时拢爱小心驶入哦。不管讲现住是你开车，你高德、你新德哈，一切安全最重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喽。
1: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0: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来看一下目前天气的情形哦。来，今天的八号讲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小可增强，北部地区原来有落雨，东北部地区原来是有落雨的这个情形哦。中南部山区讲有临清的低阵雨，其他地区讲是多云。温度方面呢，南部地区、中南部地区高温原来有来到30到34度。低温呢，大概是23、24度，而且情形。那么未来天气方面，礼拜六台北季风影响北部天气，往那偏凉。水气有较侪指数啦，其他地区是侪云。午后中南部山区往那有局部低阵雨的这个情形哦。麻烦朋友拢注意随时天气的变化，小心注意哦。任何季节有小的落风，随时季节到三更补充提供情况了。0800000113，感谢你。好，来听下这部第一首歌，来自于谢雷的歌声《情人的黄衬衫》。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屏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

好，来7:19了。来，罗宏目前在的一盒白熊342个可高流的匝道路间呢，有白色狗狗好乱跑哦，有白色狗狗乱跑哦。来，今天区平安路一段231号对面公，原来有事故在这，也是事故了。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随时落红继续提供。好，继续是 Super Junior 演唱的 Go。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24了。罗凤目前在国的一河南下322过的大湾交流的路径有机车出来，继续往南的开哦。有机车出来哈，继续往南的开哈。来，仁德区平安路一段231号对面，讲原来有事故的家哦，也是有事故在这的一个情况。好，拢麻烦朋友，好，一切拢得爱注意，小心爱设计一下，好不好？来，罗凤哦，会记住，随时到三江提供补充情况咯，0800000123。好，新进任何云嘉南地区，罗凤随时来收听 FM94.7 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感谢你。继续来听梁静茹的歌声《燕尾蝶》。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接着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北部及东半部要留意降雨，周日水气减少，一直到下周四都将会是较为稳定的天气形态。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船和它病毒群聚，造成8人感染3人死亡，外传在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的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的风险较低。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3: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2: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2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3: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它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2: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机关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然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他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昨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以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

0: 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神主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3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为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的国道交通量以短途的旅次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报道。
2: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肩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我们那个1968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2: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谢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7，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再是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哦。啊，你哋都会得早上一切拢安全，注意爱小心细节哦。来，落后呢，咱继续来关心。

等快点的台南市金德区的家乐福对面的机车道，好，讲我那五十个，我那五十个的这个情形。台北十二线往西方向十二点八公里的埔子路段，中山车道讲有铁片落落来。好，台北十二线往西方向十二点八埔子路段，中山车道讲有铁片落落来这个情形哦。好，拢天气的朋友随时拢注意，小心爱设置。落风啊，会记得到三江补充提供警广，感谢你。

0: 好，来继续7:39了，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1: 有请早，各位听众交通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南下 368.8 公里外侧路线的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也就在五甲系统出口前内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公警队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另外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都进行长期的地盘改良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出口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至于南下的仁德系统一段仁德服务区这路段，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科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南下的南子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太好走。至于南下因为受到了370公里五甲系统出口前内线车道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从过高雄有路一过来一路到五角系统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所以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前改道通行。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从南子一路到高科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高科出口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北上的安定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东向的仁武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1号到15号，也就像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五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教道路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再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7:45了哈。好，你伫倒位咧走动，一切拢注意安全，爱小心细致。拢呢，看一个德国的一号南下350点到过工山交流道占用的内线，三台小客车对龙的事故，吼、哦，对龙的事故。来伫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吉路二段含本完街，原来是事故。安南区安吉路二段含本完街，讲原来是事故。安南区的安平路、海北路，原来是事故吼，原来是事故。伫遮来台一线南下280站吧，后边路段外线车道讲有事故。台一线南下280公里后边路段外线车道讲有事故。伫遮好，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注意，随时小心细节一下哦。好，老方的补充：0800000113，感谢你。

0: 好，来7:51了哈。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咱们的警员方开平警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流路道。北向还有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中西区的中华西路永华路至关海桥北侧，以及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教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另外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平区的安北路与大平路路口，以及东区的东林路与长龙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

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来7:58了。好，路况的讯息，在台南的嘉里区光复路义民街的交叉口说有事故。好，嘉里区光复路义民街一个车口讲，原来是事故。来，伫台南市东区伫东门路一段356号讲，原来是事故。来，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一段356号讲，即原来有事故的情形。来，伫台南伫安平伫安北路太平大平路口，讲原来是事故。台南的安平区安北路大平路口，原来是事故伫遮。台南市的东区伫东陵路中营路口，原来有事故。台南市东区中营路口，东陵路中营路口，讲遮原来有事故的情形。来，伫台南的永康伫道安路880号遮，原来有事故，原来有事故。来，台南的永康伫永大西路、永大路二段交叉口，我那是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一个细致一点，好无？来，一个路况的补充，会记得到三港提供了。圣诞节8点准备连转对时了后，继续再来与我同行，右前陪伴你喽。圣诞节，咱马上得回来。
1: 早上8点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50.7 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70公里过瑞隆路出口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平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号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20公里在芦竹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机车置物箱，台一线南下280公里在后壁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弯弯小河，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尽管最先锋，音乐经典尽管最好听，好人好事尽管最感动，不分你我尽管最包容，亲切叮咛尽管最真情，与我同行尽管最轻松。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